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邻和。

0: 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3: 红山的固执和倔强激起了陈新祥的，郑源深知责任重大。这个家里存放着红山半辈子的古董收藏，红山每每外出都把家中的一切交给他管理，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信任呢？虽然他心存愧疚，但是这份愧疚很快就被金钱的诱惑给淹没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红山家里上下两层楼房，只有一楼保姆房间里40多岁的保姆在床上发出匀称的鼾声。除此之外，整个房子仿佛空无一人，在深夜里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一个男人的身影从保姆隔壁的房间里闪出来，他怀里紧抱着一个盒子，低头蹑手蹑脚快步走向楼梯，拾阶而上，然后猫着身子快速窜向二楼西端的书房。他用钥匙轻轻拧开房间，走向里面的小套间，再用钥匙娴熟地打开套间的门。如水的月光下，郑源那张因紧张而略显扭曲的脸出现在一只书柜旁边。红山半辈子的贵重藏品都存放在这间屋子。为保证宝贝的安全，红山不惜重金安置了一流的安全防范设施。房间内不仅有红外线报警器、针孔摄像头，还有高科技密码锁等多重防盗系统。而这样一个连苍蝇都钻不进来的系统，最终还是被郑源攻破了。但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上，脚下是惊涛巨浪，身后是荆棘丛生，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月光下，郑源将怀里的盒子小心翼翼放到脚边地板上，然后轻轻移开书柜，举手触摸墙壁，边摸边轻轻敲击，果然发生一阵沉闷的回响。确定了保险柜的位置，他又用食指在墙上仔细地摸索，指尖摸到一只纽扣式的东西时，他轻轻一按，只听吧嗒一声，一扇与墙体同色的轻薄小门自动向旁边滑开，一只保险柜赫然出现在眼前。郑源屏住呼吸，紧张和激动让他整个身体忽然间哆嗦不止。他一遍遍给自己下令，镇定镇定，

0: 然而身体仍然不听使唤，他伸出颤抖的双手，试探着用红爵的生日数字去开保险柜。之前他将红爵的生日组成三组数字，当试到第二组时，只听吱吱吱三声暗响，保险厚重的门竟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里果然有一只不大不小的金属箱子，纹丝不动地放在里面。郑源感觉脸颊的肌肉在跳动，他伸手在脸上狠狠地掐了一把，命令他们静止下来。他蹲在地板上咽了口唾沫，稍稍喘息了一下，继续用颤抖的双手小心地打开脚边的木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尊石雕，这是神师的仿制品，又取出一本邮册，鎏金的代替品。然后他从怀兜里摸出一枚金光闪闪的钥匙，直起身子，颤抖着双手伸进墙上的保险柜，将钥匙轻轻插进金属箱子的锁孔。毋庸置疑，这招偷梁换柱是陈新祥的锦囊妙计。当然，紧急打造出山寨版的神师和鎏金，得益于夏威的假玉牌提供的灵感。陈新祥模仿父亲笔记，准备好了封条，叮嘱郑源成功置换之后，揭掉原封条，将新封条重新贴好。不知是不是紧张的缘故，郑源摸摸索索折腾了半天，那枚钥匙竟无法打开金属箱子，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将锁打开。豆大的汗珠沿着额头往下滑，心里一急，脚边一哆嗦，竟将那只装着假神师的盒子给踢倒了。只听哐当一声，在静夜里弄出很大的响声。楼下的保姆下意识地从梦中惊醒了。洪先生不在家，保姆的睡眠就格外浅，一丁点轻微的响动都会令他惊醒。他睁开双眼从床上爬起来，此时最担心的就是盗贼入室。洪先生临走特意将他叫到房间，叮咛他注意安全问题，他满口答应。只要他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允许盗贼拿走洪家一针一线。如果房子失窃，洪先生回来该如何交代？保姆没有开灯，披了件衣服便赤着脚冲出卧室，蹑手蹑脚走向楼梯口，又走上楼梯，借着月光沿途查看，见每扇门都关得好好的，走廊窗户都关得严严的，便以为刚才是自己的错觉，这才松了口气，反身下楼重新入睡。书房里，郑源捂着心口长长舒了口气，然后屏住气息憋了大约半个小时，等一切重回寂静，估计保姆已经重新入睡，他这才将刚刚移动过的一切一一复原，然后抱着两件假宝贝慌慌张张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

0: 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金钱、名誉、名誉、权力、权力、地位、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的金属箱子取出来，再将保险柜和书柜小心地恢复原样，然后紧紧抱着金属箱子，一溜碎步小跑下了楼梯。他在楼梯口静立了片刻，保姆房间一点响动也没有传来。他不敢继续逗留，一边在心里念叨着：“洪先生啊，洪先生，我对不住您了，我这是身不由己呀。”一边迈开直打哆嗦的双腿，小心地走向房屋大门。顺利从房门出来，他抱着箱子绕到房子背后，然后踩着通往小院后门的青石板道，一溜快跑冲出院门。一个黑衣人此刻正等候在院外。在一棵树冠的巨大阴影里，郑源将金属箱子交到这个人手上。到此时，对郑源来说，可以短暂暴富的事业完成了一半，仿佛心中石头一下子轻了一半。他大口的喘气，心里道：“老天助我，谢天谢地。”这话在心里还没来得及说完，只见一个影子从院子里急冲过来，耳边响起袁阿姨的呼喊：“抓贼呀，抓强盗啊！”郑源大惊失色，还没反应过来，袁阿姨已经冲出院门，扑向刚刚接过金属箱子的黑衣人。郑源做梦也没想到，洪山临走前特意在房屋大门门框之上安装了特殊的警报器，将警报鸣笛设备装在袁阿姨的床头，叮嘱袁阿姨每晚12点之后打开警报系统，一旦有人半夜三更携带金属类物品通过此门，报警器必然发出报警声，而经过这扇门的人刘院长的双眼，从而积极配合演了这一出戏。洪山到北京后入院重新检查，一看结果是肺炎而非肺癌，他如获重生，以误诊为托词谢过了赵主任，但仍然住了几天院，肺炎很快得以痊愈。当然在赴京之前，洪爵是丝毫不知情的，他初闻父亲病重时的伤心欲绝，那可是真真切切的，也让郑源信以为真。洪爵得知误诊之后喜不自禁，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陈兴祥心急火燎地要取保，洪山却宁死也不能让他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洪山这么做就是要将陈兴祥取保的念头彻底灭掉。陈兴祥要么绝了非分之想幡然醒悟，要么愈陷愈深落入深渊。洪山装扮成绝症患者，远离家门，就是给对方思考和反省的时间。如果对方悔悟，那么一切都会过去。想呆了一下，把烟头在窗台上摁灭，转身将花如锦揽在胸前。花如锦的身体微微发抖，眼泪像火一样灼烫着他的神经。他拍着花如锦的后背，本想说晚了，已经晚了，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睡觉去吧。”晚了，

已经晚了。那个无眠之夜，陈新祥在心里一声声哀叹。明知对方武功比自己高，非要拿剑在对方眼前晃两下，直到喉咙被刺破，这才惊醒。难道取宝之旅就这样落下帷幕？不，他陈新祥绝不是轻易认输之人。一周过去了，一切都出奇的平静，没有警察找上门来。郑源和小吴的忠诚和坚持让陈新祥忐忑的心情稍稍平复，但他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深知那份饱含希望的忠诚和坚持

0: 要么真的出了事儿。如果这样，他自然为自己没有参与陈新祥的愚蠢计划而庆幸不已。既然没参与，风险就不属于自己。要么出事儿不过是个借口。陈新祥想要独吞宝物，企图甩掉自己。如果这样，那就太不厚道了。陈新祥沉着一张脸，
1: 东西暂时拿不到手，眼下需要处理一些麻烦，听我的安排，你先回去，对你没坏处。
0: 我走？行，不过我得把玉牌带回去。
1: 你要玉牌干什么？它是你的吗？
0: 是你打电话把我从香港叫过来的，说什么一起做点事，你信守过你的承诺吗？利用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这难道就是陈董事长的行事作风？为把玉牌弄到手，我花了不少功夫，费了不少心思。父亲躺在医院，我都没有能尽一天的孝心。现在让我两手空空的回去，我怎么跟父亲交代啊？你为了取宝，叫我千方百计去弄玉牌。如今既然两件宝贝暂时拿不到手，玉牌放在你手里，暂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虽然它不值几个钱，不过我先拿回它，起码可以安慰一下我的父亲，是吧？至少让他知道陈董事长也是仗义之人，对不对？我先把它拿回去，将来你什么时候可以派上大用场，召唤一声，我马上把它带过来。
1: 玉牌我已经买下了，它现在属于我，你最好不要打他的主意。
0: 陈新祥说的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握着玉牌就是握着红山的命脉，捏着两件宝物的尾巴，怎么能轻易让出去呢？你买下了，所以卖给你的，你不清楚吗？
1: 你很清楚，你那10万元不过是一块假牌子的价格。当时你也说了，由于情报不准，这份损失由你来承担。
2: 哼，你觉得卖亏了，需要补一笔钱给你？
0: 我要钱干什么？我缺这笔钱吗？缺钱的是你。你好好的考虑考虑，自从这块玉牌到了你手里，你弟弟就疯了似的满世界的找他，你愿意他找你拼命吗？
2: 哼，你威胁我。我告诉你，吴尚奇，长这么大，我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
2: 越来越富，工人也就是无产者，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暴力革命。
3: 好，好，好，好，
4: 好，好，哎，这个周恩来很有号召力啊。
5: 嗯，是人给美丽。
2: 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3: 好，好，好，好，好！
5: 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石岩兄
6: 啊，
5: 这巴黎公社社员墙每位壮观啊。
6: 是啊，西贤，
5: 嗯，
6: 我们应该像巴黎公社战士那样，为了信仰百折不挠，斗争到底。
5: 对
7: 啊，是邓西贤吧？
2: 哦，西贤小弟，这位是蔡畅同学。他今天和你一起加入少共，你们一起宣誓。
7: 他一定比我小。
2: 哦，他比你小4岁。
7: 那是我的小弟弟了，你应该叫我大姐。
5: 蔡大姐，我们一起加入少共，我真高兴，为了中华之崛起。
7: 对，为了中华之崛起，这是恩来常说的话。
2: 同志们，现在公墓里没有杂人，举行宣誓仪式吧。史岩，你是领事人。
6: 好。
2: 同志们，我们背后有40000000中国同胞，面前是全世界劳苦大众。
6: 请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8: 我志愿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愿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一切。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宣誓人邓西贤。
7: 宣誓人蔡畅。
5: 明德，
6: 哎，
5: 邵三叔，
6: 哎，
5: 你们把行李先放下来，休息一下。
6: 好。
5: 我们三个从小到大都在一起，一起来法国，一起打工，一起吃苦。邵三叔，
6: 哎，
5: 明德兄，谢谢你们照顾我。
9: 嗨，哎呀，惭愧惭愧，一直是你在照顾我们呐。
6: 哎呀，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好像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似的。大家都在巴黎，只不过不住在一起罢了。
5: 以后我怕是很难有时间去看你们，你们不要见怪，我会记住你们的。
6: 西贤，我知道你参加了西屁，不瞒你说，我刚参加了中国青年党，这一次我就是到青年党巴黎总部去工作，负责搞宣传。
5: 我晓得，希望明德兄不要反对西屁，也不要反对西歪。
6: 嗯，
9: 哎，你们俩都参加了党派，我啥都不是，我就想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中国人。
5: 邵三叔，
6: 哎，
5: 光靠勤劳善良救不了苦难的中国。你是个好人，你的心里面还应该多装些天下大事。
6: 是啊。哦，对了，西贤，
5: 嗯，
6: 少尚，
9: 哎，
6: 我住在特拉维希尔街26号，

0: 你们有空去找我。
1: 好，
2: 明德，西贤，
0: 哎，
2: 我在铁路上干活，听说宿舍在朱乐费里街，
0: 哦，
2: 到时候我设法告诉你们准确的地址。
0: 好好好。哦，对了，西贤，你住在哪？
3: 恩来兄让我负责编辑少年杂志，有空我去找你们吧。啊，
0: 哦，好，哦，好，
2: 我们
0: 等着你的好消息。
3: 那我们就在法兰西这座著名的塞纳桥上分手了，各自都珍重，为了中华之崛起，保重，
0: 保重。

0: 原来兄，你已经连续五个多小时没动地方了。
1: 哦，
0: 搞法国工人阶级书写得怎么样了？
1: 写完了。哎，启贤小弟，你也磕了几个小时蜡板了，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0: 好，来来兄，给我买的巴黎晚报还没来得及看。
1: 哦，国内出大事了
0: 啊！
1: 启贤，
0: 大事啊！
1: 你快看，看这一条：西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哎
2: 呀，这么晚了，你敲门做什么？
0: 啊、对不起，后天是英法足球大赛，我们华人学生支持法国队。
2: 哦，你喜欢足球？
0: 喜欢，非常喜欢，尤其喜欢法国队。
2: 哦，谢谢你支持法国队。你敲门就是为了和我谈足球吗？不可思议。
0: 老伴儿，你听我讲嘛，我要买蜡纸连夜写声援信，让巴黎所有的华人学生都去支援法国队。
2: 哦，真的？
0: 真的。
2: 哦，你等着。哎，为了法国队，这盒蜡纸送给你。
0: 谢谢你老伴儿，非常感谢。
2: 嗯
0: 哼，这是意大利的埃斯派索咖啡，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恩来兄，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啊。
1: 嗯，喜贤小弟，
0: 嗯，
1: 总算能挤出点时间我们坐在一起喝杯咖啡了。
0: 嗯，是啊，恩来兄。
1: 嗯，
0: 二月份我们的少年杂志改为赤光，杂志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1: 是啊是啊，连国内的同志都盛赞我们的杂志啊。
0: 恩来兄，是你领导的好。
1: 哎，
0: 你的文章总给杂志增光添彩，你的赤光宣言写得太好了。革命的赤光从被我腾起，惊醒了冬天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震动了春蚕般肩负的世界殖民地。
1: 你都记住了？
0: 是啊。
1: 喜贤小弟，以后你的担子重了，赤光这一类文章主要靠你了。
0: 恩来兄，我猜你肯定是有大事要告诉我。
1: 你这个小鬼头。好吧，我告诉你一个喜讯。
0: 哦，
1: 旅欧中国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委委员，党组织今天已经批准了。
0: 啊，
1: 根据党的规定，作为执委委员，你就已经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0: 啊，我要祝贺你啊，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
1: 好，哦，我还要告诉你，我很快就要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0: 恩来兄，我请求和你一起回国，我想参加第一线的斗争。
1: 你刚被选为执委，旅欧中国共青团需要你，这里的斗争需要你啊。
0: 那好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嗯，
0: 恩来兄，你啥子时候走啊？

0: 哦，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啊，他们正在买船票。
1: 那你请我在这里喝咖啡，就是在这里道别喽。
0: 哦，一位祝贺，二位道别。
1: 恩兰兄，
0: 嗯，
1: 讲老实话，结识你这位兄长是我一辈子的荣幸，我真不愿意和你分开呀。
0: 嗯，西贤小弟，等你回国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工作，一起并肩战斗吗？
1: 好，讲定了，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生命终结。
0: 讲定了，来，保重，
1: 保重。
2: 至此，年仅20岁的父亲就已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进而被选为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他已经成为一个信念坚定、行为更加成熟、具有一定斗争经验和领导能力的共产主义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在周伯伯病重时，父亲顶住压力治国治军，替周伯伯分担重任。在周伯伯垂危时，父亲通宵达旦，守在他的病榻旁边。在周伯伯去世后，父亲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周伯伯致了悼词。父亲说，周伯伯和他的战友们是一代将被历史和人民永远铭记的人。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0: 在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

0: 验画箱，听欧江清唱，古张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
3: 依着更夫的话，叶芝来到房屋的末了一境。叶芝梅在房顶之上使出夜行人的招数，夜叉探海式倒挂在窗口，轻轻用刀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这小孔多大呢？就跟绿豆那么大。有人就说了，不是拿手指头捅一个洞吗？你要真那么捅，里面的人也不是傻子，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最多就跟绿豆那么大的洞差不多。叶芝梅睁一眼闭一眼，睁的眼睛呢聚集起来往里面看，就见房间里面灯火辉煌，坐着一男两女，男的不用说就是杨章，那么两个女的呢，一个在40-50岁左右的年纪，另一个呢只有20岁上下。这个半老妇人长得还是端庄文雅，像一位老夫人。那这20岁左右的呢，虽然是小家碧玉，可是美貌天然，生的也不俗，不像是风骚的女人。一直没看完，心中暗想，哦，这老的是杨章的妻子，那个年轻的可能是他的妾室喽。想到这儿，一直没正准备窜身进去，那半老夫人就讲话了。哎呀，据老爷说来，叶天庆和雷大春不是就要回来喽？
4: 是啊，最少再有5天，他们两个人总有一个回来。
3: 只要他们两员将军回了一人，王爷就可以让他统兵带队，与王守仁这个匹夫开兵见仗了。我恨王守仁不为别的，我是跟他好好的劝解，说的是好话，他不相信，反而把我祖宗18代大骂一顿。我说的不对吗？现今圣上任用阉宦，养了所谓的8虎，在朝廷之中残害忠良。我虽然是当今万岁的臣子，可是我在他面前那就跟蝼蚁一样。我现在在宁王这儿当这个按察使，宁王虽然是个藩王，我不直接属于他管辖，可是他对我们非常的宽厚，我感念宁王知遇之恩，我归顺于他，将来千岁成了大事，我也是封侯之位呀。这王守仁他懂得什么呀？啊，他骂我背叛朝廷，甘心从贼，骂我18代祖宗，你说可恨不可恨啊？啊，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把王守仁这个老匹夫给抓住，我要把他碎尸万段，以消前日他骂我18代祖宗之恨。杨章说完直朝地上吐口水啊。这时候就听那个半老妇人叹了一口气，哎，老爷呀、啊。
4: 您

只顾眼前的富贵，不顾将来的祸患。哦，此话怎讲呢？老爷啊，宁王虽然待人宽厚，但是他有心背叛朝廷啊，他是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言不顺是不会成的呀。那当今圣上名正言顺，他坐江山坐得长啊。老爷，您要扪心自问啊，你今天做到按察使司这个官，如果不是朝廷厚恩、万岁的礼遇，您有这个地步吗？这宁王他不是杀了孙遂、许奎吗？啊，他擅杀朝廷命官，他就是造反。那这时候应该是为大臣的精忠报国之日啊，老爷您啊就应该学那孙遂、许奎，你就算不是讨贼之师，可是你也不能阿附逆王啊。你是读圣贤书的人，你是懂道理的人啊，情理二字你违背了。在我看来，朱宸濠虽然是他，终不能成其大事。他有朝一日如果兵败遭秦，必按国法从事。哎呀，我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我觉得叛逆反贼，这不是一件好事啊。老爷，你如果念及夫妻之情，追想祖宗遗训，你不出人头地做一个讨贼的忠臣，你也应当及早回心。你暗派人约那王元帅即日进兵，你作为内应，将来贼王败战之后，你也可以免受国法呀。我说句老实话，你要是只图眼前利益，哎，我怕到时候宁王一败，老爷也不能置身法外，哎，必然落个身败名裂呀。你与其那时候后悔，你不如现在谨慎一点啊。何况老爷你没听说吗？王元帅麾下都是能征惯战之士，武术超群之人，还有剑侠剑仙没来呢。他们那些人忠心谅解，扶弱除奸，宁王虽然有叶天庆、雷大春之流，都是一勇之夫，不足于论呐。你要和我说那于秀英、于半仙，虽然也有法术，但毕竟是旁门左道，邪术欺人啊，哪像王元帅，那是一朝的名臣，他统兵带将，那自有十分的气度啊。老爷，贱妾的话你要听啊。啊，本来古人说夫唱妇随，可是事关大道，不得不苦口陈词啊。如若不然，妾恐老爷你将来不但有杀身之祸，还有夷族之灾呀，说不定连祖坟都要刨了。老爷你一个人上累祖宗，下累妻子，这是何苦呢？那么这位老夫人刚说完，那少妇也讲话了。老爷，姐姐说的对，您不必疑虑了。宁王虽是个藩王，他现在造反，于情于理呀，他就是个反叛。老爷，你跟从他也是个反叛啊，是不是？如果老爷您现在能够幡然醒悟，亡羊补牢，杀了这个反叛是最好的。你就是不能杀他，您自己也要拼着一死，要和他对抗到底，这比反叛

判身死要强得多呀。贱妾虽然是个小家女子，蒙老爷恩宠，充作侧室，本不敢违背老爷的意思，但是老爷你要跟从反叛，贱妾也觉得不在理，所以贱妾和姐姐的意思一样，请老爷你三思啊。哎，您别看啊，杨章这人不怎么地，他这老婆妾室颇明大义。杨章为什么不怎么样呢？你说如果杨章稍微懂点道理，他听了这两个女人的话，他也应该羞耻不已呀。他应该好好想想我自己应该怎么做。

拿着杨章的手机出了按察使衙门，心中暗想，哎呀，既然我这次来了，干脆呀、啊，我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我到监王府走一走，我把这颗手机送给叛王朱宸濠看看，让他们知道我等的厉害。一直没主意打定，就向宁王府就来了。一直没对于南昌城是轻车熟路，之前他们七子十三生十二将军大会江西的时候，他来宁王府好几次，所以呢没有阻拦，穿房越脊就来到了宁王的殿上，把这颗手机摆在宁王朱宸濠做的那张条案之上。一枝梅大大咧咧把手机摆好了之后，这才出城回营缴令。那么有人就说了，一枝梅既然入得了监王府，为什么不趁此把宁王给赐死呢？斩首行动，你应该斩最大叛贼的首级呀、啊！你以后免了很多大事不就行了吗？可是诸位，你们有所不知，朱宸濠的内功防备甚严啊！他毕竟是一家藩王，左右护从都是超一流的好手。一枝梅如果能够轻松地把他赐死，也不会让宁王活到今天了。你们去细想，当年七子十三生十二将军大会江西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厉害，剑仙剑侠都有啊，那刺死他一劳永逸啊。一是朱宸濠防备甚严，二是气数未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才能全部报销呢。你别说，一枝梅他不敢擅入险地，即使他现在有能力独立而行，可是他们行侠之人也不肯逆天行事，所以一枝梅今天把杨章的手迹摆在宁王朱宸濠平日所做的那张条案之上，就是警告朱宸濠，让他一见之下魂消魄散，不敢小觑王守仁的部队。那么一枝梅走了，等到天亮，执殿的差官要到大殿之上打扫清洁，那朱宸濠呢也要临殿问政的。等到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条案的时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摆在条案的正中间，这颗脑袋面向里对着朱宸濠坐的那张金交椅。差官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这颗手机哪里来的，嘴巴里面说不敢细看，只好赶紧报告宁王。宁王朱宸濠闻报是吃惊不小，他赶紧起身竖起完毕，传其护从来到大殿之上。只见条案中间那颗手机还摆在那儿。朱宸濠也是一家藩王，有点胆量，大着胆子走进案前细细一看，哎呦，这颗人头鲜血淋漓，一双眼睛没闭着就盯着宁王看。宁王朱宸濠看了一会儿，就听到哎呀一声，是幡然倒地。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

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金乌珠被岳飞追到黄河岸，他坐着小船想逃走，哪知道小船开出不远就停下了。船家对金乌珠说：
7: 哎，金乌珠，我想拿你当觐见礼物送给岳飞，跟我走一趟吧。
6: 金乌珠一听大怒，打鱼道：你是什么人？船家一乐：
7: 我本来不想对你说，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当初我父亲叔叔名扬天下，是水泊梁山上100单拔将的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我父亲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我叫阮良，久在黄河岸做生意。金兀术，你未从上船，你怎么不想想呢？大兵在此开仗，不去躲藏，反在这里救你，哪有这样的傻子呢？我是想投奔岳飞，怕人家不收，所以在这等你，拿你做个觐见礼儿。金兀术一听心就凉了，他二话没说，举斧子奔阮良头顶劈来，渔翁往旁边一闪身，斧子落空了。阮良说：金兀术，我送你找岳飞去。说完唰一个跟头跳进了河里。常言说得好，将门出虎子，阮氏三雄的水性特别好，到阮良这那就更高了，他把老一辈的精华全部吸收，那可真是扬子江心，横渡1000，倒渡800。不用说，在水里打仗，就在水里待也能待3天。困了，飘在水面，仰面朝天，往水瓶一躺，能睡觉。饿了， 一个猛子砸到水底下抓鱼吃，还能在水里睁开眼睛看东西。他到河里如鱼得水，一个猛子砸到船底下，推着小船往南岸去。南岸的宋将乐得直蹦高啊，朋友，打鱼的哥哥，快点把金乌珠送过来。金乌珠可慌了，他生在沙漠，长在草原，会骑马，不惯坐船，船身一颠簸，觉得天旋地转，两脚没根，站立不稳。阮良推着小船像箭打的一样奔南岸去，真把他当礼品了，吓得他直喊呐，军师快来救我。这阵儿藩军的大船刚离南岸，听见了喊声，一齐过来堵截。军师哈密赤喊，快快救郎中。阮良一听有船来救，他急忙窜上来，两手扒住船帮的沿儿，身子往上一窜，又猛然往下一坠，再看那小船一摘位，唰就来个底儿朝天。金乌珠连人带斧子一下子扣到了水里了。金乌珠可好，踩水覆水全不会，光会喝水，一张嘴咕噜水就进去了。他两手赶紧的划了，越划了趁越快，连灌了三口汤就糊涂了。阮良一看金乌珠泄劲了，急忙上去双手把金乌珠抱住，用两只脚蹬水，细水如油平地奔南岸而来。岳飞在岸上看见抓住了金乌珠，心里非常的高兴，真是该着大宋朝当兴，二帝有福啊。牛皋等哥几个乐得直蹦，达鱼哥哥快，后边翻兵的船来了。阮良也挺高兴，他两脚紧蹬，眼看到了岸边了，猛然间自己的左脚脖子被人给抓住了，像一把铁钳子一样掐得噔噔的。阮良明白水里有人，刚用右脚去踹，右脚也被抓住了，他又舍不得松开金兀术，这身子往下沉，只可晃着身子想挣脱。忽然就在他左边的肋条这有兵刃刺来，阮良一看自身难保，这才松手扔开了金乌珠，身子一扭躲开了兵刃，伸手在腰里拔出短刀，照定自己的脚下唰就扎去了。就看血水往上一冒，

0: 底下这个人松手了，阮良这才松了口气。他回头一瞧，周围有五六个水鬼，全是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鱼鳞甲。阮良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我还得把金乌珠抓到，这是主要的。等他再找金乌珠，早被两个水鬼架上一只大船。阮良急了，他追杀着几个水鬼，那几个小子哪是阮良的敌手，个个带伤逃回战船。这几个水手全是刘玉手下的人，奉了刘玉之命来救金乌珠。岳飞和众将眼看着金乌珠逃走，个个心凉了半截啊。岳飞暗想，我要是有水军呗，帮助于家一下就把金乌珠抓到了，可惜没有啊。虽然手下有几个会水的，也就会两个狗刨，要到黄河里呀、啊、那是白给呀。再看水里翻着血花，都替于家担心。岳飞暗暗下决心，等我回去一定要训练水师营。这个时候，牛皋、张宝扯着嗓子喊，大玉哥哥你怎么样啊，快上来，元帅等你呢。阮良没抓住金乌珠，自觉的没趣儿，就不想见岳飞了。一看众将叫他，很受感动，急忙上岸。牛皋迎上前儿，这位哥哥，你这水性太好了，快见我们元帅。阮良忙给岳飞磕头，元帅，我真没脸面见您，没抓住金乌珠。岳飞用手相搀，好汉，金乌珠不是一般人呐，刚才你能截杀金乌珠，就称得起是爱国的英雄，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1: 我叫阮良，父亲是梁山伯的好汉，叫阮小二，一向流落江湖，今日原想擒住个番将做个觐见礼儿，没成想叫他跑了。
0: 岳飞看看阮良，阮将军，你父亲叔叔被朝内奸贼所害，如今未平外患，你能不记恨前仇，令人佩服。我看你一身的好武艺，不如留在我的营中建功立业，也好博一个岳祖光宗啊。阮良说，元帅，如果你能收留，小人情愿以舍命图报。
1: 好，
0: 岳飞把阮良收下，然后下令人马集合，安营扎寨，镇守黄河岸。这次能把金乌珠推过黄河，可是个大胜利呀、啊！杀猪宰羊，犒赏三军，然后训练人马，等兵精粮足过黄河，杀退番兵。再说金乌珠过了黄河，兵退河间府。金乌珠对刘玉是万分的感激，要是没有刘玉、曹荣的大船，那就完了。金乌珠问刘玉：“刘将军、曹将军，你们俩怎么知道孤家在那个地方遇险呢？”
2: 两人脸都红了。郎主，并非我们两个未卜先知，是赶巧了。我们在渡口镇守黄河，不成想大宋朝老元帅张所领人马攻打渡口，我们两下里开兵见仗，我们两个都被人打败了，没办法坐船逃命，正遇上郎主遇险，我们才派水军相迎，救了郎主。
0: 金乌珠说：“哦，好吧，失守渡口有罪，但你救了本王有功，讲功不过。”又谈了一会儿战情，杀扎点头官答应过来就抓张邦昌啊，吓得张邦昌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
3: 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容老臣把话说完再杀，我总死无怨呐。”
0: 高宗把眼一瞪：“哼，大宋朝半壁江山断送你手，你还有什么说的？”“
3: 万岁，老臣有罪难分恕啊，当年的事可不能都怪我呀。当初献出赵王和万岁您，那是因为金乌珠兵困京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这么办，京城就要失守，满朝的文武和黎民百姓、皇亲国戚全得被杀，

王和万岁您是为国献身之藩营啊，怎么能怪我呢？献武帝先王牌，我也是为了保江山社稷。谁成想金兀术奸诈，趁献武帝先王牌的机会把二弟掳走，老臣为这件事情茶饭揽宴，忧国忧民，所以我把一腔的血倒出来守东京汴梁保娘娘。这次听说万岁继位金陵，老臣连夜送来玉玺，微臣知道万岁继位没有玉玺，写出诏书也不好使，粘出皇榜也不生效，各国也不承认，故此臣把玉玺送来，请万岁收好，望我主扶入东海，寿比南山。我把话说完了，万岁你杀吧。说完把玉玺献出，有人送到高宗的眼前，高宗一看玉玺，眼仁都乐了，心想从我登基坐殿就没有玉玺，光是一说四平文书官平印，当皇上就得有玉玺，这是国宝，有了这个太好了。哎，张邦昌也不错呀，听他方才之言也句句在理呀。想到这儿，他把袍袖一抖，把张邦昌带下去。有人把张邦昌领下去，高宗和文武群臣商量，众位爱卿，听张邦昌方才之言可句句在理呀，说他卖国又没有真凭实证，他不辞辛苦将玉玺送来也算有功啊，对他应该怎么办呢？文武官员一多半恨张邦昌，一听皇上这么说，谁也不敢多言。这个时候李纲出班跪道，万岁，张邦昌献玉玺有功，就让他官复原职，但是对他不能不防备，主公不要听他一面之词啊。高宗一听言之有理，派人把张邦昌选上金殿。张邦昌，姑念你献玉玺有功，官复原职，仍为右班丞相。张邦昌急忙谢恩。张邦昌一想，还行，玉玺没白献。可过了些日子，张邦昌发现自己虽然入阁拜相，但没有实权，高宗对他敬而远之，并不信任。这一天张邦昌在书房里闷坐，想起了金兀术了。金兀术封我为楚王，现在我又当了大宋朝的右班丞相，别看我脚踩两只船呐，还是金兀术给我的官大呀。不久前哈密赤派人下书命我回金陵，想方设法把岳飞置于死地，他们好发兵，可是昏君不听我的，我怎么能扳倒岳飞呢？急得他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又走回来，正无计可施，忽然就听门帘吧嗒轻轻的一响，飘进一股的香味儿，紧跟着叮当环佩响，进来一名美女。这个女子年纪在个十八九岁，身量不高不矮，体格不胖不瘦，头上青丝如同墨染，高挽着美人揪，左鬓边插着赤金的凤簪，右鬓边斜插一朵海棠花，耳戴八宝赤金的灯笼坠，上身穿真丝藕荷色上衣，夏季藕荷色八幅罗裙，裙子周围绣着百花，外边罩着一条白纱脱落到地上，三寸的金莲穿着藕荷色的绣花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三月桃花，柳叶眉，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一点点。就见他左手托个金漆茶盘，飘飘下拜，轻启朱唇，哟，相爷请喝茶。说完柳叶眉一挑，看了张邦昌一眼，张邦昌一瞧，正是自己最得意的侍女，名叫何香。何香不但长得好，

0: 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通，和张邦昌是一心一意。张邦昌就想收他为妾，他一看见荷香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华之貌，灵机一动，哎，我要将此女送入皇宫给高宗，倘若受宠可就好了，他可以引诱高宗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便可以将这个天下送与四郎主，我还当我的楚王啊。对，想到这儿，他一把把荷香拉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1: 荷香，我对你如何？
0: 哟，丞相，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今生不能相报，奴愿来世结草相还。
1: 好好好好，你还算个有情有义的呀。
0: 荷香，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了。哟，相爷干嘛这么客气呀？您就说呗。
1: 荷香啊，现在高宗还没有娘娘，我想收你为我的女儿，把你送进皇宫，凭你的姿色高宗准乐呀。
0: 你要是娘娘，
1: 我可就是果丈喽，咱俩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呀？
0: 荷香一听，他的心蹦蹦直跳，暗想，把我给皇上，我成了娘娘，那当然好了，我要是在这个府里还得给这个老死头子当妾呢。想到这儿，他急忙跪倒磕头，爹爹在上，孩儿有礼。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张邦昌哈哈大笑，女儿免礼免礼。我要把你送给康王，你当上娘娘可不能忘了老夫啊，一切可得听我的。
0: 爹爹您放心吧，您叫我怎么的我一定照办。
1: 好，就这么定了。
0: 这一夜张邦昌也没睡觉，他给荷香演礼，见皇上怎么行礼，到宫里有哪些规矩，皇上爱喝什么酒，爱听什么曲子，爱听什么话，都告诉了荷香。次日，张邦昌叫荷香沐浴更衣，按相府的千金小姐打扮起来，坐着花红小轿抬到午门外候旨。张邦昌上殿磕头，万岁，臣蒙万岁不斩之恩，无法可报，臣有一小女名唤荷香，送与主公服侍圣驾，现在在午门外候旨。少年的高宗一听这话，心中高兴，
1: 好，选上金殿。
0: 荷香往金殿一走，看着很像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在金阶下撩一跪倒，万岁，臣女荷香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说完眉毛一挑，往上飘了一眼。高宗一看这个女子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简直是像月里的嫦娥，说话吐玉喷香，绕梁三日。几年来高宗东奔西走还没有娶娘娘，一见这个女子立刻看中了，来呀，将荷香推入后宫。李刚暗暗叫苦啊，皇上是中了张邦昌的美女烟分计，可是生米已成熟饭，说什么也没用了。他又怕把荷香立为正宫娘娘，忙奏本，万岁，可将张大人之女先入西宫。
1: 哦，言之有理，好，送往西宫。
0: 张邦昌一想，西宫就西宫，慢慢来，你皇上早晚得听我的，又连忙磕头说，万岁，臣还有本启奏，金兀术冰闸黄河岸，直接威胁金陵啊，如果想保住金陵安然无事，可将岳飞调回守在京城，不知万岁意下如何。高宗心里光惦着荷香了，哪有心再搭咕这件事儿啊。
1: 好好好，一切听从老爱卿的。
0: 说完他走了。张邦昌得了这道旨意，没有往黄河岸送，压在他府里，等过了几天，故意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的坏话。

0: 万岁，臣已将旨意送到黄河岸，可岳飞没来呀。高宗说为什么呢？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黄河岸多自在呀。高宗听完了，心里非常不乐意，暗想：岳飞呀，你刚当上副元帅，怎么就不听我的调选，也太目无朝廷了。又一想，哎，他在黄河岸也是保我的江山社稷，不来不来吧。张邦昌已经看出了，心中暗暗的高兴，回到了家里，急忙刷了一道假圣旨。这是他在往京城送玉玺的时候，在路上偷偷印的，上边写上叫岳飞速回京城，然后派出心腹的师爷扮成钦差，带着圣旨直接送到黄河岸。张邦昌又把这个信儿带给何香，俩人合谋定计来害岳飞。那岳飞哪知道啊，岳飞得了旨意，带着张宝、王恒星夜的赶奔京城，简短接说就来到了城里。天已经黑了，岳飞想到宗泽府歇一宿，明天上朝。可是他刚到城门口，正碰上张邦昌的八抬大轿，轿帘撩着，张邦昌看见了岳飞。张邦昌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叫斩臣。那可是岳将军吗？岳飞没法了，只可过来行礼。啊，是末将，太师一向可好？
1: 哎呀，岳将军，你可把万岁想死了，每日见着老夫都在念叨你呀。来来来，随我到宫院去。
0: 太师，天已经黑了，不要惊动圣驾，明天再去吧。
1: 哎，万岁想你茶饭懒宴呢，走走走走。
0: 说完把岳飞领到了五朝门外。岳飞无奈，叫张宝、王恒牵着马在外边等候，他跟着张邦昌步行往里走，一直走到皇宫内院，到了丰宫楼前。张邦昌说：将军在此等候，我去奏明天子，去去就来。
1: 好。
0: 说完张邦昌转身走了，岳飞挎着战卢宝剑站在丰宫楼前，等了好长时间，忽然见前边唰闪出一串的宫灯。岳飞一看，哟，万岁来了。他刚要过去接旨，就听有人高喊：姚刺客，刺王杀驾。从两边呼啦闯过无数的太监，上前就抓住了岳飞。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
4: 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6527416816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奸贼张邦昌把岳飞领到丰功楼，他走了。这个时候高宗驾到，岳飞刚要接驾，太监高喊有刺客，两边人过来立刻抓住了岳飞。天这么晚了，高宗到丰功楼干什么呢？为什么又把岳飞当刺客抓住呢？这都是张邦昌一手策划的。自从何祥入宫以后，高宗日夜跟他耳鬓厮磨，寻欢作乐，也不升殿处理朝政，也不打听前敌的战事。再加上何祥心灵嘴巧，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诗词歌赋张嘴就来，高宗特别的宠爱，何祥说什么高宗是百依百随。所以张邦昌暗与何祥通信，定计要害岳飞。张邦昌派出心腹的师爷带着假圣旨往黄河岸一送，沿路上就派人监视岳飞。等他快到京城了，张邦昌在城门口等着，不让岳飞在京中各府停留，把他直接骗入皇宫。因为没有皇上选调，带宝剑私入皇宫就有刺王杀驾之罪，就得宰。所以张邦昌把岳飞骗入宫院，他偷偷的溜走了，派太监往西宫送信儿。西宫的太监全是何祥张邦昌的心腹，往里一送信儿，何祥就明白了，得赶紧把皇上领到丰功楼，好能碰上岳飞。今晚上何祥在宫中准备夜宴，请高宗喝酒，又找来宫娥才女吹拉弹唱陪席助兴。那何祥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高宗眼前转来转去，不断的让酒。高宗喝多了，就觉得头重脚轻，舌头发硬。啊，爱妃，朕喝多了，朕可要安歇去了。何祥往眼前一跪，哟，万岁，你看外面满天的星斗，明月当空，奴陪万岁到外面赏月如何？哎，朕喝多了，还是不去了吧。何祥把小嘴一撇，哟，万岁，从哀家进宫侍奉万岁，每日待在西宫下院很是烦闷。人人都说皇宫内院修建的楼台殿阁都是雕梁画柱，可是我连宫中各个建筑都没看见。今日月色皎洁，风情夜静，万岁，您领着哀家看看宫阙吧。皇上为了叫何祥欢喜，点头答应，好好好，我陪美人走一趟，来呀，摆驾。两个人上了拘辇，太监跟随，宫娥才女挑着一串串的宫灯，打着指示牌。康王问爱妃，你要看哪座宫廷啊？啊，还是从丰功楼开始一座座看吧。好，奔丰功楼。銮驾一到丰功楼，岳飞看见了，他心里还合计呢，张大人果然权势大，俺了得了。王宝说，对，把绳子砍断，我背着老爷，你在前面开路，咱们杀出京城， 到黄河岸找牛将军，把人马拉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倒也逍遥自在。

0: 免得受这份窝囊气呀。岳飞把眼一瞪，住口，不许你们胡说八道，我岳飞牢记母训，要精忠报国，老恩师周同坑囊而赠，为的是叫我岳飞报效国家，做个忠臣孝子。今日之事虽然是非不清，但是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所以岳飞死而无怨。王恒一听就哭了，岳元帅，你没怨言了，可我们怎么办呢？一心投靠老爷您，您死我也不活了。岳飞说，我死你们两个回黄河岸，给牛皋等人送个信儿，把我尸首收起来，你们就留在军中平灭金军，保护大宋江山。两人谁也没吱声，张宝比王恒聪明，老爷你委屈一会儿，我找李刚李太师叫他来救您。张宝别去，恐怕来不及了，不等李太师到，我的人头也早就没了。不能，王恒你站在老爷身后不让他们杀，砍住了，我去找人。那你可快回来呀、啊！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回来。张宝又找监斩官，监斩官大人，我二人是岳老爷的马童，老爷被杀，我们准备点贡品，祭奠祭奠法场，请您晚一会儿动刑，可不可以呀、啊？监斩官也同情岳飞，不叫岳飞退金兵，金陵早叫金五珠给占了，现在把岳飞调回京城要杀死，龙眼无恩呐、啊。所以张宝一求情，监斩官点头答应，好吧，岳飞乃是忠臣孝子，我也赞成，你祭奠祭奠吧，可得快点啊。好，张宝说完提着大棍撒腿就跑。天已经很黑了，茶叶的武成兵马司官兵们在街里是转来转去，他们离远就看见一个黑大个子提溜着一条棍子像疯了一样的跑，以为要行凶呢，快把那个大个子抓住，别放他走了。张宝不管那个，撒开飞毛腿直奔李刚的太师府。张宝在太师府里当过家人，当初张宝到岳飞呢，那也是李刚介绍给宗泽，又宗泽把张宝又送到岳飞的身边，所以路途特别的熟。到了门前一看，府门关得噔噔的，门前挂着两个气死风的大纱灯，是半明半暗，人都睡了。张宝想，叫门太麻烦了，去晚了人死了等于没去，干脆砸开吧。他举起冰铁齐眉棍照定了大门，就是一下子，就这一棍子，呼隆的一声，大门就给砸开了，是往里就跑。就这一棍呢，把门房的家人全震醒了，急忙跑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啊。没等看明白呢，张宝跑进去了，他知道太师在书房睡觉，他撒腿揉揉揉揉揉一直来到了书房门前，一推房门，门插着呢。张宝可真急了，照定门上，咚就是一脚，再看房门，咣当稀里哗啦哭咚，连门轴全下来了，把李刚给吓醒了。他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张宝到了床前，把帐子一撩，扯起了李刚往身上一背，往外就跑，把李刚吓坏了。哎呀，这是谁呀？我是张宝，你别怕。张宝，你快把我放下，放下就死了，快走吧。他的意思是放下你，岳飞那边等不了，就得杀死了。一着急把话说连宗了，李刚更糊涂了，你背老夫上哪去？李大人，我背你快去救岳飞。岳将军怎么的了？被绑在午门以外要杀。李刚一听，脑袋嗡的一下。眼下金兵入侵，岳飞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一死大宋朝就没了。张宝，你先放下我，我穿上衣服靴子再去，不然这样也没法面君呢。
1: 哎，对，你可快点啊。
0: 李刚叫家人去取官袍带履，府里一

的忙乱，李刚穿戴好了，张宝说我背你去，比骑马都快，快走吧。他背着李刚一哈腰就来到了午门外，往法场里冲，把御林军撞得东倒西歪的，直到岳飞的面前才把李刚放下。那王恒急得汗水都湿透了衣服。原来张宝走后，何香派太监催了三次要杀岳飞，叫王恒给拦住了，再晚来一会儿就坏了。李刚一到，张宝喊岳将军，李大人来了。岳飞抬头看看李刚，李大人，半夜三更还惊动了您。李刚说别客气了，我问问你，你不守在黄河岸到京城干什么？岳飞就把进京遇见张邦昌被领入皇宫被抓住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岳飞打了个嗨声，我死如蒿棵草，可是临死露个反叛的名字，实在令人难过呀。李刚说我明白了，这是张邦昌把你骗入的皇宫，诚心的害你呀。我问你，那个圣旨可在身边？没有啊，留在黄河岸了。哎，这就不好办了。但是你放心，有我李刚三寸气在，不能饶了这个奸贼张邦昌。说完冲着监掌棚高喊，刀下留人，本官要上殿保本。监斩官一听这两句话就不敢杀了，得听保本的结果。李刚想，张邦昌陷何香没安好心，今日又害岳飞，我要把文武百官祭齐了，当众说明辨别是非。想到这儿是打鼓撞钟，钟鼓齐鸣，京城就乱了。文武百官急忙穿戴朝服赶到午门以外，李刚打鼓撞钟已毕，请皇上升殿，然后他气冲冲急三火四的往里走。张邦昌早就得信了，李刚要保本保岳飞。哼，李刚啊，这可不怪我下毒手了，我先得把你制住，不然这岳飞我也杀不了啊。想到这儿，忙派个心腹人把滚钉板放在了东华门里。天又黑，灯又暗，谁也看不清。李刚往里一走，非路过这道门不可。他刚一迈门槛，李刚正踩在滚钉板上，滚钉板上边二寸多长的铁钉子全是钉尖冲上，溜明锃亮，一排排一溜溜是活动的。李刚脚一上去，滚钉板一滚，李刚一下子就倒在了板子上。可了不得了，身上无数的钉子眼儿啊，把李刚疼得大叫了一声，差点昏过去。再看身上、手上、脚上到处是血。张宝在后边跟着呢，一看李刚浑身是血，哎呦，不好，李大人受伤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内臣急忙过来把李刚抬下来，再看李刚浑身鲜血淋漓，倒在了金阶以上。文武官员看看李刚，望望岳飞，心里很难过。早有职业官报告内宫的太监，太监到西宫奏明了康王万岁，众大臣寄居在午门，李大人踩了滚钉板，命在旦夕，请万岁升殿呐。高宗说好，孤王这就去。今天是怎么了？这一夜这么乱。何祥急忙拦挡，主公，更深夜黑，小心受寒，能有什么急事？明天升殿也不为迟啊。哎，爱妃，众家爱卿都来了，孤怎好不去坐朝，我去去就归来。说完，有人准备好官袍带履，坐着居辇来到了金銮殿。众文武山呼已毕，高宗问众位爱卿，半夜请孤升殿，可有何要事啊？这时候有人搀扶李刚出班磕头，高宗一看李刚浑身是血，吓了一跳，李大人，你这是怎么了？万岁，老臣听说要杀岳飞，臣才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不想走至东华门踩到滚钉板。

上，才落得如此结果呀。哎，老爱卿，偌大年纪能歇心不歇心？半夜三更还到朝里做什么？快回去好好养伤去吧。万岁，臣斗胆前打听一事，岳飞犯了何罪呀？高宗一听岳飞，气得颜色都变了。李大人，那岳飞擅离职守，私自进京，赤剑入宫，要刺杀孤王，死有余辜。万岁呀，方才微臣在法场上问岳飞为何进京，他可说奉旨回京啊。高宗把眼睛一瞪，什么？奉旨回京？孤没有。

0: 所以必须查明方好定夺。我看不如先将岳飞押入南天牢，派刑部大堂沙炳三推六问，弄清为好。高宗一想也对，连个头绪也没有，天快亮了，又累又困，忙点点头，把岳飞押下去，叫沙炳沙大人处理。说完散朝，文武百官各自回家不提，单说张宝、王恒，眼睁睁看着御林军押走了岳飞，奔南天牢去了，两个人心如刀绞。岳元帅被驱含冤，张邦昌仗势欺人，李太师又身负重伤，在京城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救岳飞。张宝告诉王恒，你留在京城勤打听点消息，我去黄河岸找牛皋，叫他发兵围困京城，杀死张邦昌，救出岳元帅。王恒说好，你可快去快回来，我在这等着。张宝出了京城撒腿如飞，一路上不眠不休，渴了捧点河沟水喝，饿了买两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跑，脚下打了雪炮，嘴上起了火炮，眼睛都熬红了。等他跑到了连营，一见着牛皋大哭啊，牛大将军可了不得了，岳大帅被压在监牢，生命难保，快去救他吧。他把岳飞进京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昏过去了。牛皋听完气得浓眉倒竖，虎目圆睁，哇呀呀的暴叫，好啊赵构，无道的昏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1: 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首老歌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各位。同时在一如既往的每一天老时间到来的时候，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一点到两点之间，我们锁定这样的频率，老时间老地方和故人相见。虽然是节目的主持人，是空中架设鹊桥的一个信息传递者，但是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能够一路奔跑，让我们携手同行。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52235215，52235215，抓紧时间让我们来一起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哎，你好。
1: 嗯，一个女生，我猜啊，我们是为自己发声的，对不对？
2: 对。
1: 好，那么按照惯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2: 我是南京本地人。
1: 嗯。
2: 然后现在在一家国有企业做文职类的工作，是91年的。
1: 91年的南京本地女孩。
2: 对。
1: 在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2: 在一家国企。
1: 国企啊，做文职工作。嗯。
2: 对。
1: 嗯。
2: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父母的话也是，就是，南京这边的，然后现在和父母一起住。
1: 父母还在职吗？
2: 啊，还在职。
1: 嗯，好嘞。在职的话，大概我猜他们也比较忙碌，朝九晚五的那种吧，没有太多的时间啰嗦你，只有可能我们放这个下了班，放假在家的时候和父母待的时间多一点。
2: 对。
1: 嗯。听着声音是一个挺乖的女孩，你怎么样定义自己？
2: 我觉得我应该属于那种中性的性格吧，不是特别外向，也不算内向。
1: 嗯，在熟人面前我们会比较自在一些。
2: 对，属于慢热性。
1: 慢热的女孩，好嘞。嗯，那你喜欢自己慢热吗？
2: 还好吧。
1: 嗯，在谈恋爱的时候，
2: 我觉得我的工作对我这个性格有一定的影响吧，他不像销售类的工作需要特别热情的和别人打交道。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工作似乎可能独善其身的时间也比较多，并不如那么多的和人打交道吧。
1: 对，是
0: 最多的是跟领导呈上一个什么事情我完成了是吧。
1: 也需要跟员工打交道。
0: 哦，是不是纳入了这个 HR 的人力资源这一块？
1: 对对对，是。
0: 嗯，好嘞。那么刚刚姑娘说自己其实不急不躁的，跟熟人呢可能更加自如一点，但是跟陌生人交往呢，我们的社交会属于慢热型。那我想细细问你啊，你在这个性格特征当中，你说对职业对你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你觉得这样挺好的吗？就是泰然处之，安然看待它，还是说我想要有一点改变？
1: 有利有弊吧。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不太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0: 对，不喜欢扎堆去玩，
1: 特别热闹的环境。
0: 嗯，
1: 因为现在朋友也都结婚了嘛，有自己的家庭，所以自己也希望就是能够组建自己的家庭。
0: 就是慢慢的会觉得，哎，以前的姐妹淘约着约着人数越来越少了，谈恋爱的谈恋爱，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甚至可能有的在追二胎了哈。哎，我怎么落单了呢？那我是不是也开始考虑一下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呢，你走这一步呢，是出自于自身自己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感觉和需要，而不是说看周围人，哎，他们怎么都这样了，他们怎么都那样了，你也不知道有的人是不是在凑合，你也不知道有的人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婚姻或者是深度关系是有深密的连结。比如说物质的，比如说啊，当然情感的最好，比如说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每个人的真实生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希望咱们姑娘在追求幸福的这一步上，你永远听着自己的心，你听着自己的心，那你为感情也好，为后代也好，为谁，哪怕是为父母着想也好，我们能够自洽，这样我们心里就比较顺畅和坦然。不然的话，我前天看到一句话说，如果是因为什么事情委屈了自己，比如说在婚姻当中，那这个结呢始终是在健身房可以看到的，然后他那个抓着那个杠可以仰卧起坐，脚勾在那儿，那个叫什么，
2: 那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反正就是健身房看到的那种器械啊。他把手机竖在那儿给自己拍，就帮助你做仰卧起坐，一起一伸，然后两个手抓那个横的杠杆，同时呢他还买了一台他就摆了一台跑步机在阳台上，就是每天空腹燃脂一个小时。他说我是只健身不减肥，吃的也是什么三个鸡蛋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哎，我看他们家我拍的特别辽阔，我就心生向往。我觉得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因为你也是喜欢运动的啊，我想问问你，因为我有时候去健身房我会考虑到那些器械的怎么讲，就是那个我有点洁癖你知道吗，尤其是夏天大家都出汗比较多，我总不能去练一个什么然后把它擦干净，也不太可能。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就在家里放一些小型的这个运动器械，跑步机有没有必要，你先说。
2: 跑步机的话我觉得可以的，
0: 因为我曾经淘汰了一个，买来之后就没用过五次的，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被燃起了，被这个中年人被燃起了运动的热情，我又想要有一个
2: 跑步机，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如果经常要跑步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弄一个，也蛮方便的。
0: 对，尤其是上年纪了，尤其是阴天下雨你不方便出去跑的时候啊。
2: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在外面跑会更好一点，是吧？
0: 那当然，在自然当中。
2: 对对对对，在家里面跑毕竟就是除非你经常运动，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外面比较空气各方面好一点。
0: 但是你是喜欢运动，你也跑步是吧？
2: 跑步不怎么跑。
0: 运动你想想看，它好像只有穿上球鞋开门出去那一刻你就战胜自己了，好像一般最难的就是在屋里面斗争的时候，我去我不去，我去我不去，是不是？
2: 对的。
0: 你有吗？有这种纠结吗？
2: 我这个
0: 我知道你是打篮球是爬山，
2: 就是打篮球可能多一点。
0: 我想问的是你的运动热情就不需要别人激励，你也不会跟自己纠结斗争，穿上鞋穿上运动装备就出去了，
2: 相当于是保持了一个习惯。
0: 特别好，所以有你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自己的内驱力非常的足。
2: 差不多算是的。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去哪里？

0: 老怎么安排的？
1: 五一假期没出去，人太多了，就在南京。
0: OK， 然后别人出去的人到这个城市来读是吧？
1: 哎，对，一般这个时候节假日不太适合出门，要趁人少的时候。
0: 但是你也得有错峰旅行的时间啊，年假对吧？
1: 对，
0: 好嘞，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和你一起边走边聊的人。不管他是跟你同类项还是说反差比较大的，我们总得去走出去去认识，然后才能做出筛选。
1: 好的，
0: 愿你永远保持这种生命的热情，加油小伙子。
1: 好的，感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吧，跟两位单身的嘉宾说了再会。那时间呢，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来自于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一点到一点半钟的幸福情缘，我们好像也只能到这里了啊。那没有来得及打进热线的朋友，5223-5215，每天这个热线呢都在一点到两点之间，一点到一点半之间全线开通。我们的节目是一点到两点哈，但是节目的前半小时上半场属于幸福情缘，这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5223-5215。也欢迎大家在线下呢，可以用更多的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欢迎乘坐公共交通地铁二活三号线到大行宫的三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衷心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单单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是会员朋友，再或者是偶然收听到此时此刻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友，只要你对幸福有向往，愿你通过自己的寻找，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能够尽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世间那一份稳稳的幸福。记得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5223-5215，5223-5215，找到我们，找到幸福的更多可能。我是子君，稍后见。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千百惠的一首老歌。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你会告诉他吗？还是说这是我们内心丰富的一场戏，其实并不需要谁来知道呢？因为人他们就幸福多了吧，或者是画家，或者是写作者，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比如说寄情于自己的笔下，寄情于自己的这个歌喉创作，艺术创作。然后我并不需要让你知道，好像那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你，但是和你无关。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半点回来的第一曲。继续的锁定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当我想你的时候，当我每天开始想念的时候，坐在这里，坐在已经坐了小几十年的直播椅上的时候，我想这一刻的我是幸福的。尤其是在幸福时光当中结束了前半场的幸福情缘节目，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然后在节目的下半场里和你继续延续着上半场爱的主题，一起走进空中的公益情感教室，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时候，这一时刻请相信并不是在宣导，也不是在上课，而是我们共同去学习，学习爱这门功课。假期当中又翻出了整理书架的时候啊，就翻出了很多古早的书，想想看在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老师给激励着被动的读了一些大部头呢，比如说呢世界名著，甚至是不是小小的你也给自己立了个小小的决心计划。

我要做同学中读名著最多的人。嗯，这个暑假我要读什么什么什么书，然后列个一本正经的列个书单，不管读的懂不懂，然后把它当成任务啊，写一篇读书日记。我也是这样，但是《红楼梦》我至今我记得那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套上中下本，我好不容易啃完了上中，那个下好像遥遥无期，我从来就没有读到过《红楼梦》的末尾。同时也翻出了书架角落的飘，哎，我觉得飘啊是学写言情的人，甚至是谈恋爱的人可以好好拿来再继续品读仔细研究的一部作品。很多的言情作品啊，你会发现那个女的是没有存在感的，只有男的占据着那个被女人们幻想的位置。当然了，好看的情节都让位于男性展现魅力了，或者呢作品当中的言情作品当中那个女的很有性格，但是跟男的却并没有 CP 感。你看被我翻出来的大部头飘同时做到了这两点。斯嘉丽很有存在感吧，她和白瑞德非常的有 CP 感，那么她和白瑞德的 CP 感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她和他是同一种人。刚刚结束的上半场里呢，我问到了那个男生啊，打电话来的男生，他说他的性格特征怎样了，我说那你想找一个怎样的，我分别问了他，如果是社交单纯的交朋友，哪一类异性更吸引你，是跟你同频的同类向，还是说跟你反差特别大的。第二，如果是找恋人找爱人找伴侣找孩子他妈未来的，你最终会选择哪一类。哎，他交朋友呢他选择跟自己反差大的，然后呢找终身伴侣呢他说要找同类相。我跟他定义说，那你想找一个其实外表良善温婉，内心这个情绪稳定的，但是内心有坚毅内核的，同时又有着无尽的生命活力的热情的。他说对，我想大部分人不管男生女生可能也都如此吧，至少男生我想可能更多一点哈。斯嘉丽和白瑞德他们就是同一种人啊，一样的道德感道德性为零，一样的被那些好人们孤立，一样的自私啊，当然这要加括号哈，因为一个呢白瑞德是要发战争财的，一个呢是要为了钱抢妹妹的未婚夫的，比如说斯嘉丽啊，他们一样的惺惺作态，就是说他们都属于那种不完美的人群，甚至被人群孤立的，好像没有什么道德感的所谓坏人。而另一方面呢，他来自于写了男性的高度的同时，又写了女的哼，老娘输得起。一般在言情创作当中都会有一个标准的男权的命题，永恒的男性引导女性啊，举着红旗。那飘里面其实也有，白瑞德知道斯嘉丽爱阿西里是一场幻梦，斯嘉丽你爱的是你大力，爱的是一场幻梦，他最后也明白了，其实他真爱的是白瑞德，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他看到他就像看到他自己，只是他也讨厌自己身上的这一点，因为这是为大众所不容的，尤其是在小说的背景那个社会。可是我们怎么可能真的讨厌自己呢？我们只是想改正，想不被别人看穿，对吧？白瑞德看穿了他，在这个意义上白瑞德是感情上的引导的那一方。你看这还是标准的言情的男权叙事吧，男主也必须要得具备这个智慧啊，否则这本书也就没有女读者爱看了，作为一个言情就失败了，因为女读者或者说女孩女人们是那么的慕强。一般的只要写言情的都会有这个直觉，就让男主在某方面比女主强，让他在做人处事上在智慧上引领着女性。玛格丽特厉害的地方在于后面的半段，斯嘉丽是被引导的，但是斯嘉丽永远年轻，而白瑞德逐渐的老去，白瑞德越到后面那种神采飞扬逐渐的被沉郁所替代，那个曾经大发战争财的人开始要参军尽自己的责任了，那个曾经不在乎任何眼光的男人在有了邦女之后开始不仅要做一个好爸爸，而且开始要求斯嘉丽你要做个好妈妈，到最后他甚至再也

迈不动了。当你拥有了那样的智慧，你就回归了普通的生活。可是我们的斯卡利呢？他还是斯卡利，他还是那么的年轻，他没有变老。名著和电影我都看过，那最后道别的台词其实也进入到了电影史排名前列的对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斯卡利说：瑞德，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白瑞德说：坦白说，亲爱的，我不在乎。斯卡利等他走后喊道：我一定要把瑞德再找回来。老天，太精彩了。只有这么简单的对白，老去的已经老去，什么事儿都不再在乎了，而年轻的心则永远野心勃勃。能跟男性的智慧抗衡的，也许就是女性的那种闪亮的年轻的。老娘输得起，你还会回来的，哼，我相信。你看，写言情写到这个份上，你不能不说玛格丽特真的很牛啊。

不招印尼男，因为他们好吃懒做。亚洲女性勤劳听话是工作的不二人选。说实话，我真的有被深深的侮辱到。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彻底的抛弃这些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女性规训，在任何关系里都应该非常正式并且坚定的告知对方你的底线在哪里，你无需为表现的礼貌而牺牲自己的感受和原则。我觉得约会中这些迟到的反思让我很羞愧，没有足够的尊重我自己，没有坚守自己的底线，反倒是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礼貌而委屈自己。哼，下次再遇到这种人渣，我一定会坚定地离开。

心底。第三点，保护内心的平静，拒绝垃圾人的能量消耗。在约会结束并且果断地取消了配对和 ins 的关注之后，这个男人发来消息说我幼稚，而我当时的回击是，为什么我要跟从你，为什么要听从你呢？任何时候成为你自己吧。然后我就拉黑了他。结束之后的好几天我都在懊悔，因为骂得更狠一点，完全可以骂得更狠一点。我问朋友怎么样才能够更加辛辣的反击，朋友给了一些建议，但是同时呢，他说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你确实也可以很凶狠的骂回去，但是他不值得你费这样的力气，保护内心的平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啊，我怎么能为了一个垃圾人消耗自己宝贵的精神能量去思考如何回击呢？真正的自洽不是在每次冲突中都赢过对方，而是有能力选择不参与没有价值的拉扯。我的时间、精力和平静都比去羞辱一个傲慢的陌生人更有价值。第四点，约会的原则，从饭局到咖啡局。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是一个很非常实用的约会的教训，也是我朋友的建议。第一次约会千万千万别约吃饭，只约咖啡就好了。吃饭的时间太长了，成本太高，相对于时间、金钱和情绪来说，成本真的很高。一旦你遇到不合拍的人，那简直就是煎熬啊。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足够我们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你投入更多的时间，也足够让你及时的脱身。以上就是这位博主啊，他是一个旅居世界的博主，旅居世界有差不多小1000天了。那他跟一个白男，这个白男我刚说是哪一国家来着，比利时人，对不对？是一个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一个匈牙利人，对。那他得出的一些结论啊，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能够有力量的拒绝被驯化，并且学会保护自己内心的平静，因为这真的非常重要。

莫文蔚的《末世情歌》《宝贝》，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幸福时光。不管你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幸福或不幸福，我们都致力于幸福，在江苏故事广播的电波当中，和你每天谈谈情，说说爱。我是子君，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于未来树教育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南京本地升学政策和深入研究以及大量实战案例分析，对我们的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升学规划指导，专业实用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会了。张老师，傍晚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5: 对，今天张老师这个衣服的配色特别的好看啊、
6: 谢谢，
5: 这个属于蓝天白云系、
6: 是的。
5: 对，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告诉大家，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节目现场的广播直播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大家呢来观看我们抖音的直播，我们的抖音直播呢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来进行同步进行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进入到抖音直播界面的话呢，点点左上角的这个星星灯牌啊，星星灯牌呢点亮以后呢就可以观看升级，升到12级的朋友，我们的张老师呢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呢进行汇报。那么这样的福利呢您一定要抓住。同时在直播的右下角有个绿色小方块。

0: 块叫咨询点这里，那么您点击它呢，无论您是12级15级的家长，孩子要中考高考需要填志愿，提前和我们的这个未来树教育的张老师联系，那么和我们的助理老师联系呢，都可以点咨询点这里参加我们的这个五台山的祈福如愿活动，5月23号的也可以呢抓紧时间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5月16号的家长沙龙也可以点这里咨询点这里联系，同时呢也可以呢这个跟我们的张老师呢进行交流，有一些这个资料的领取，还有呢就是加入某信的2627-28的中考群，都是可以呢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的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要进抖音知道做什么，首先点灯牌，二个呢就是有问题可以跟咨询点这里联系一下。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一模的分数呢已经基本上就是出来了啊，那么我们一模分数的报考咨询呢，张老师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么孩子一模多少分啊，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理想型的学校，有什么样的目标，都可以呢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联系，把您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打在公屏上面啊，点亮灯牌以后呢，我们张老师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交流啊。那么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每天晚上咨询的这个家长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谈动过程当中呢点亮灯牌看起来比较显眼一点，比较醒目一点，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和大家交流。如果您的这个问题呢没有被我们看到的话呢，也请您点击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我们的张老师呢一定会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会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回复啊。那现在呢这个一模啊，今天是五一长假后的第二天，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建业区的一模应该在今天晚上就要结束了吧？
1: 哎，对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么
1: 建业区的孩子真的啊，我觉得他们准备很充分，
0: 是
1: 啊，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考得非常好，
0: 嗯
1: 啊，而且建业区这一次考完之后呢，虽然此时此刻我们部分试卷还没有完全搜集成功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最后考，
0: 嗯，
1: 他们的试卷的含金量，哎，嗯，反而也不低，
0: 是 是, 是，
1: 所以呢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通过这一次充分的准备来赢取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
0: 嗯，对。那么我们默默说张老师人呢，人就在我的身边，嗯，
1: 对的对的啊，嗯，我们是这个现场直播呢，因为我现在是电台还有一个主持人叫大嘴老师，
0: 嗯，
1: 所以镜头不能老对着我噻，
0: 嗯，
1: 大嘴老师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礼貌的小助理把镜头给到大嘴老师，嗯，
0: 是的是的，嗯，那个今天啊就是碰到一件事情，
1: 嗯，
0: 今天呢我去这个鼓楼啊，去进行学习，
1: 哎，
0: 就我们新的这个连续2天6场啊，
1: 哦，
0: 这个 AI 的学习，
1: 哦，
0: 嗯，然后呢
1: 学什么呢，哪个软件啊，
0: 就讲这个 AI 的应用，哎，
1: 哦，
0: AI 的技术，今天才讲就是 AI 在这个市场里面怎么样，以后要这个就是离不开它，
1: 对，
0: 但是好像呢用 AI 呢又不能完全解决事情，
1: 哎，对，
0: 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
1: 哎，
0: 那么就是大概是
1: 其实我们自己现在觉得就是要想用好 AI，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学会提问，
0: 嗯嗯嗯，
1: 就是你问的方式不同 AI 给到你的答案也不同，
0: 就是你的描述要不同，
1: 哎，
0: 对吧，然后呢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这个不是重点啊，
1: 哎，重点是什么，
0: 你要让我绕到你的上面，哎但是不是绕，是真的是发生的啊，嗯！我今天呢，这个到集团去吃这个早饭，你知道吗？
1: 嗯，
0: 集团早饭比我们
1: 荔枝广场的，
0: 哎，荔枝广场，
1: 哦，
0: 荔枝广场那个就是我们集团的那个早饭呢，鼓楼的早饭比我们这个中山东路片区的早饭还要丰富。
1: 哎呀，
0: 哎，1块钱，大概早晨20几个菜，
1: 1块钱吃20几个菜啊？
0: 20几个项目？
1: 你这个是上个世纪的物价不？
0: 是这样，我们是补贴的。那比如说有土豆丝200，有200木耳，然后豆酱、面条，
1: 不是
0: 面条有2个浇头，还能随便加鸡蛋。
1: 不是，你这个一块钱是吃一个土豆丝，吃一个这个有浇头的面条。
0: 自助餐你懂吗？
1: 还是只付1块钱可以吃这么多？
0: 自助餐你懂吗？
1: 1块钱吃这么多
0: 啊？我还没包完呢，还有煎饺、锅贴，这个饭烤鸡蛋、馒头，好多呢。
1: 你们单位还做人了？啊，我
0: 不是跟你讲过，叫你来，我请你吗？
1: 我可以只吃饭，然后不上班都行。

0: 那你要上班的，要不然不发你。
1: 哦哦、那好，我可以上班不发工资，只吃饭，行不行？
0: 你可以当那个。当那个叫什么这个广电荔枝大课堂的这个管理员。
1: 哎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你下次请你去做个讲座吧。
1: 哎好的。
0: 讲一下这个规划就是就像我们刚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张老师最近可能有一个讲座对吧。
1: 哎对对对。是在5月10号。
0: 10号。
1: 17号。
0: 17号。
1: 31号，
0: 这样的讲座不要光招商银行搞嘛，荔枝也可以搞嘛，
1: 是吧？那这个事情就
0: 对我不是带你绕这个事情吗？你本身你讲的我是越绕越远，然后呢，我就去吃这个早餐，出来的时候呢，好多这个频率的领导啊，就把我围住了，
1: 围住了，怪怪，
0: 就什么城市频道的、综艺频道的、
1: 新闻频道，
0: 然后就问我，哎，说那个大嘴老师，这个领导年纪比我轻啊，尊重我喊我一句大嘴老师，
1: 离辈分高
0: 哎。其实喊我大嘴哥，这个最近我们一个朋友传给我们一些视频，我们看了，你跟一个这个南京啊教育规划头部的老师在一起做节目是吧？我看过了，形式很好，两个人聊得特别棒。我说领导你什么意思吗？他说那这个然后就开始就询问我这个节目的合作模式，然后这个什么情况讲了半天以后，我说张老师也想到电视台去做做这样的节目，我说这个到时候跟你沟通个联，把这个先放旁边，明年我家孩子生中考，我就走上去咨询一下。
1: 这个算假公济私吧，这张是。
0: 然后我跟领导讲，我说你，我先给你个抖音号，你先看你连四个鸡。
1: 那你，领导你好，孩子明年上中考是吧？
0: 来，剩12级来得及啊！
1: 来得及，
0: 怎
1: 么绰绰有余、啊？
0: 来得及。
1: 那你又没有告诉他，女明星也是我的学生啊？
0: 女明星是他的部下。
1: 哎，是他的部下。对啊，你要告诉他，女明星她也是我的。
0: 我没敢讲。
1: 没敢说。
0: 不能说。哎，你不晓得人家女明星有什么想法。
1: 哎呦，没得事的。女明星，我告诉你讲，女明星可爱给我宣传了。
0: 是吗？
1: 女明星可爱给我宣传了，就是我们南京，就是我们江苏省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女明星啊，她也是我的粉丝，她也是，他们家孩子也是我规划的。
0: 对。
1: 哦，那人家蹭蹭蹭的，孩子蹭蹭蹭的成绩在往上涨。
0: 对。
1: 哦，所以她其实也是很认可我的，对，
0: 然后
1: 我知道省广电有好多
0: 对
1: 好多领导，他们都知道，
0: 对对对，就知道，就而且说特别佩服你，然后就说你模式特别强大，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人这领导都说你是头部了，你还要怎么讲呢？对不对？然后这个你讲的一个女明星，
1: 这是被官媒认可了吗？
0: 然后你听我讲，然后最本来是我骂最好玩，说你讲，哎，你讲的那个女明星是哪个？我来看，我说不是就是那个零距离走魔力时刻吗？你看看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把照片都发给他了。哦，好的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哎，我当然我首先也非常感谢大嘴老师啊，就走哪儿帮我宣传到哪儿。然后其次就是其实在2025年到2026年、我们我从这个南京广电到省广电、省级换代了、然后到扬子晚报、到南京电视台，
0: 对，
1: 我现在就缺一个江苏省电视台了呢。
0: 来，下次跟领导来聊聊
1: 大雅之堂，还是想登一登的。
0: 来，
1: 然后能够得到这些官媒的认可，其实我也是非常
0: 上零距离啊！
1: 上零距离，零距离我上过嘞，
0: 已经上过了。
1: 女明星都安排过嘞，
0: 你安排好了？
1: 安排过，去年上过了，但是没事。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的，
0: 可以继续零距离，
1: 就为了冲那个1块钱的那个自助餐，我还是要去的嘛。
0: 哎，那个我跟你讲，你去了以后真的是，我请你吃早餐
1: 啊、
0: 女明星可以请你吃
1: 中餐
0: 的自助餐，不是在广电食堂吃
1: 哦，在华城
0: 红星，
1: 那在华
0: 红星酒家
1: 哦，真的哦，红星酒家
0: 自助餐
1: 哦，真的，你们是在那边吃的？
0: 还是5块钱一杯？
1: 我的妈呀，真是！我高低要到你们台里头上班，到你们台里头打工。
0: 小白牙手座问说：“你们单位缺人吧？我也想来。”
1: 一块钱吃几十个菜的自助餐，我的天哪，真是。
0: 对，那么现在进群的朋友们啊，我们提醒一下子，大家先把左上角的这个星星灯牌点亮啊。星星灯牌点亮以后呢，我们会回答您的问题啊。
1: 对，王子妈说让我邀请我到古时吃去吃饭，我是有多想不开，我到古时去吃饭。
0: 对，古时食堂它再好的话，它不能一块钱。
1: 对的。
0: 我跟你讲，我们的食堂规则是这样子的：早餐一块钱，中餐第一顿五块钱，
1: 我的妈呀，
0: 晚餐也是第一顿五块钱。我们中山东路片区
1: 的，那第二顿可能就贵一点。
0: 第二顿就是就第二，我要带你买第二份就15。
1: 哦，这样。
0: 第三份25。
1: 但是也划算吧，
0: 然后你听我讲啊，
1: 你讲，
0: 关键是这私密账号的话，我们助理老师联系不上您，您可以点击一下咨询点这里，和我们的咨询老师助理老师呢联系一下，
1: 对，
0: 可以帮助您很多的事情啊。
1: 对，好，皓月问女孩420分能上什么学校？
0: 能上什么学校？
1: 如果你420分是全分，那我推荐你去上卫校。如果你420分是裸分，那我希望你再冲一下，可以冲一下高中啊。所以我不知道你420裸。裸分还是全分，你要告诉我。
0: 好吧，就是我们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问分数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讲个裸分啊，
1: 裸分
0: 就是裸分就是初中考就不加体育和这个英语口语。
1: 对的。
0: 好吧，好。然后那个金宝贝讲说，张老师您还记得我吗？今天江宁区的汪老师联系我了。
1: 哦，好棒，是金宝贝是昨天跟我助理联系的，然后呢，就是给我留言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有人跟你联系了，是吧？好的，
0: 好，
1: 你好好的跟汪老师，汪老师很有经验，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老师。
0: 是的，哦，随风问了啊，说联合体裸分540，大概可以选哪个学校呢？
1: 其实540分这个联合体的这个分数的话呢，在八大线下面一点点，在八大线下面一点点，所以呢，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啊，
0: 希望非常大
1: ，加油。
0: 好吧，那个南京皓月告诉您了，他那个是全分了啊。
1: 全分420分的话，我是推荐你去上卫校。你这样，皓月，你跟助理联系一下。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去卫校的话呢，其实你这个分数，我要帮你好好规划一下。
0: 对。
1: 然后，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去卫校呢？是因为420分你可以选择的5年一贯制，你如果不选择卫校而选择别的专业的话，我主要是担心女孩子嘛。
0: 对
1: 啊，我们还是需要去一个环境良好的，
0: 是的，
1: 管理严格的地方，对吧？要不然从小我们在家里面女孩子嘛都是呵护大的，我们还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0: 好的，我们来看安安静静就问了，老师请讲一讲新城中学和黄山路分校。
1: 首先是这样的啊，新城中学本部一定是比黄山路要好的。其实那好在哪里啊？好在他的上4星高中的人数是他的一倍。所以你就知道他好在哪里了。当然黄山路呢，因为他所在的位置的问题，他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像江心洲啊，像来自于就是我们老建业的一批家长，他们可能在教育观念上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欠缺，但是如果你去了新城本部，他们的师资方面是可以弥补很大一块缺陷的。所以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是要给孩子选择学区，我还是希望你去选择新城本部。
0: 好，那么我们下面一位笑脸啊，就讲张老师，鼓楼423裸分，423裸分有高中上吗？
1: 423其实你要上高中的话呢，就只能上民办的高中了。但是我觉得你方不方便把你孩子的各科成绩啊发给我的小助理？我的助理马上会跟你联系，把你的各科成绩发给我，然后如果家长和孩子更倾向于上高中的话，张老师可以给你保驾护航一下。
0: 助力
1: 保驾护航一下。
0: 啊，是你也是私密账号，所以呢，您要给这个助理老师呢发个信息啊。
1: 我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
0: 咨询点这里，
1: 哎，
0: 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跟您联系，但是您是私密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啊。
1: 对，好，你点他一下，进入头像首页，然后呢进去你就告诉他，你说我那个各科成绩告诉我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张老师为你保驾护航一下。
0: 对，
1: 如果你和你的孩子真心想要上高中，我给你托底。
0: 是，好的。那么张老师讲这个话呢，他是
1: 负责任的，
0: 有底气的
1: 啊，有
0: 负责任的啊，好吧。一般他如果不讲这个话呢。

0: 598。
1: 哦，的个天哪，
0: 裸分哦，你还要再加70，
1: 那就是达到去年状元的分了，
0: 状元的分数
1: 了，
0: 很棒吧？
1: 对对对，好，那个蕊说我们在大厂，在大厂，
0: 大厂很好，
1: 大厂，好。我们来看看安安静静的留言。小学成绩不太好，是选公办好还是初中？公办好初中，是选公办好初中，还是精灵河西或者一般的公办初中？小学成绩不太好，是选公办好初中，还是精灵河西或者一般的公办初中？我再说一遍，我刚才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把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学校类型都囊括进去了，前提是孩子的小学不太好，但是呢，你问是上头部的公办，还是上普通公办，还是上精中河西，对吗？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问的非常好，可能也问到了很多家长的心声，我们家是个。普娃，到底是上公办好还是上民办好？是上头部公办好还是上普通公办好？
1: 啊，
0: 首先啊，你永远记得，小升初一定是你为孩子最后一次用你的实力、用你的钱可以为孩子去托举的一次机会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啊！比如说高考、中考，你说。张老师，我很有钱，你给我买个男士服装行不行？不行，懂吗？啊，好，你小升初，你说那张老师，我想让我孩子挑一个最好的学校，行不行？可以，小升初是你是家长最后一次能够以自己的实力去托举孩子去好学校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实力，头部公办。肯定比普通公办要好，
1: 是
0: 好。那么所以你给我的三个选项当中，我可以立刻给你排除一个，这个普通公办你就不要选了，
1: 对
0: 啊，不要选了，因为普通公办里面它不仅仅是学习是否能把你孩子带上来的问题，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人际关系啦，比如说这个认知价值观啦，
1: 对对对
0: 等等啊，
1: 对，
0: 就到时候就会很烦恼，
1: 哎，
0: 我到底是去学习的呀，还是一天到晚去处理这些乱七八糟、
1: 对对
0: 鸡毛蒜皮的事情
1: 的，就是会牵扯很大的精力，
0: 很大的精力啊，好吗？但是你去到头部名校、头部的公办，相对来说这些问题会好一点，比如说。我把大嘴儿，我女儿把大嘴儿子的铅笔盒摔坏了大嘴儿子很生气，找到了我，那我会说，哎呀，宝宝，实在抱歉，我女儿太跋扈了，我回去一定好好批评她，我阿姨送一个新的笔盒给你，非常感谢那个你可以原谅我女儿的鲁莽行为，希望以后你们还可以做好朋友，
1: 好，
0: 这事儿就结束了，懂吗？可是如果当然这个不是全部那如果
1: 有可能会出现
0: 了这样的
1: 情况，有可能会出现，
0: 就有可能就是不赔没钱不搞，
1: 对
0: 吧？然后孩子的事情孩子自己解决，就很生气，然后孩子也生气，你也生气，就无谓消耗很多精力，懂吗？我们是去学习的，
1: 对，
0: 我们又不是去处理这些鸡毛蒜皮
1: 的
0: 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所以你的三个选项当中有一个选项我就帮你pass掉了那么矛盾点应该就是在，其实你特别想问的就是我到底是去好的头部公办还是去精中河西啊？这个问题问的呢，我觉得非常尖锐啊。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你哪怕问我是去民办，都比你直接问我精中河西要好，因为你点名道姓了。
1: 对对对对。
0: 啊，你点名道姓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还是联系我的助理了，我来告诉你。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你咨询点这里点击一下子，我们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事儿只能说到这儿，不能说的太细。好吧，那我们看看樱桃鼓楼531大概什么学校？
0: 鼓楼531的话，其实能够上到比较好的四星高中了比较好的600分以上的学校，你都可以考虑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请大家呢有一个要求，就是您提问题的时候点亮灯牌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提问，我们看到有灯牌的话比较醒目一点，然后呢，我们会这个给。灯牌的话呢就是优先的回答，所以希望大家呢点亮灯牌。如果您是在节目当中没有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呢，你想了解的话，张老师也是会回复您的，您就点击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我们上。

0: 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说一遍，点亮灯牌啊，点亮灯牌，我们就公屏上面的问题会看得比较清楚，哎，比较回答啊。
1: 好，谢谢。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
1: 努力提高个几分、最起码提高个十分吧。
0: 对啊，张小米就说了，未来树收一年级的小朋友不？
1: 收的呀。
0: 他说
1: 我们还有幼儿园的呢。
0: 他说我家还有一个老孩，九月份一年级。
1: 啊，有的。那个跟张小米联系一下啊，我们还有幼儿园的大班的孩子呢。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我们是怎么规划的？我们幼儿园大班就是从 KET PET、从 KET 开始，从奥数开始，就是完全按学霸培养啊。我们有一个学霸培养班，学霸养成班。
0: 好，小朋友您也是私密账号啊，要给我们的助理老师呢发个信息啊，我们才能联系上啊。好，来一川烟草问，雨花台裸分529可以上浦口中专的3+4吗？合适吗？家庭条件一般。
1: 合适，非常合适。
0: 我
1: 也非常鼓励你去上3+4啊，特别是家庭一般的孩子，我觉得这样家庭会减轻很多的负担啊。而且浦口中专的3+4计算机专业，可以算是张老师认为的3+4和5+2培养里面，比较好的专业了。
0: 是。好，安安静静说，好久没有看张老师直播了，是不是现在的风格变了？你以前什么风格？
1: 我以前是犀利风
0: 啊。
1: 我会骂人的。但是我自打上了这个大雅之堂江苏省广电以后，我温柔了。
0: 对，甜甜老师讲，他上次就讲我的头脑不好。甜甜老师头脑不好，在舞台上一路走一路头脑不好。哎，就讲说他，我第一次上他节目，他抢我，他骂我，头脑不好。
1: 不是，哎，这个是广电，这是电台节目啊，哎，我讲话要注意分寸，
0: 对吧？
1: 我也不想让台长把我节目拿的呀。
0: 我台长拿不了你节目，只有你自己把自己节目拿掉。
1: 哦，对吧？这大雅之堂，哎，对吧？你如果想听我的犀利风，请晚上7点以后来张老师直播间。
0: 对。然后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台长那个拿着你节目是这样的，就他会过来，张老师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啊？
0: 不要太犀利啊！
1: 好吧，我收着点儿，
0: 不要太犀利，不要太犀利。
1: 要求真多，
0: 我们已经很放宽条件了，放宽条件了，我们的费用已经周情考虑了。
1: 我们已经很放宽条件了。本来是这样子的，就是张老师上节目，我会带一个助理，每一次带助理的姓名、身份证都是要。
0: 好了，就讲到这儿了，你给听到了怎么办？
1: 已经放得很宽了。
0: 你让保安老师怎么办？我跟你讲，现在保安老师看到我都是，
1: 晓得嘞。
0: 不是以前都喊我，我进门，我以前进门店，我开门都是这样的，大嘴你好，
1: 是
0: 大嘴，你早，
1: 对，
0: 大嘴啊，吃过啦，
1: 现在呢，
0: 大嘴老师好，现在一看，有请赵老师，
1: 你都不配拥有自己的名字了吗？
0: 有请赵老师，
1: 好吧。哎呀，
0: 那你要感谢风雨主任啊！
1: 啊，风雨，我感谢
0: 风雨主任带你搞定了啊！
1: 啊，我对风雨也很好啊。
0: 对，我知道，
1: 对不对？
0: 对，
1: 是啊，
0: 让他没有风雨吧。哎，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1: 彩虹？我们要改个名字叫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0: 对。好，小朋友说10号去听张老师的讲座啊。
1: 好的哦，你去参加招商银行的那个讲座是吧？哎，其实我觉得招商银行讲座真的很好，就是他每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会给就是

0: 来宾到时候一份小的伴手礼，
1: 小发东西。
0: 总觉得中华银行做事还蛮大气的。
1: 嗯，
0: 好的，十号见了。
1: 对，我们告诉大家，十号、十七号是吧？
0: 哎，
1: 啊，还有三十一号、
0: 三十一。
1: 哎，对，
0: 其实本来
1: 是
0: 招商银行要
1: 二十四，
0: 对，本来招商银行要请我讲四场的、
1: 嗯、
0: 啊，后来因为有一场我要去五台山，
1: 嗯、
0: 那就改成三场了。
1: 对，但也行嘞。
0: 啊，
1: 对，蛮好的。对吧？这个有，
0: 看来人家缩减费用了，请多想早上是一场要收那么多钱，
1: 不是人家是人家是这样子的
0: 哦，什么？
1: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这个就是招行的这个一些朋友们不希望你去找找关系？
0: 也许吧，也许吧。
1: 你先去离关系，
0: 先看。先看散场做完之后反响怎么样呀、啊
1: 嗯、
0: 反响好的话
1: 好、啊、
0: 我让他们加六月份再加一场，
1: 对对对，十号、十七号、三十一号啊，可以去听招商银行的张老师的这个讲座啊，点击咨询点这里就可以这个报名了。
0: 嗯，
1: 另外我们五月十六号家长沙龙依然在接受报名吧，
0: 哎，
1: 在接受报名啊，很多家长都踊跃，我们还这个什么都是公益的啊、哦、
0: 对，我们也是公益的。修语这个问题比较着急啊、
1: 嗯、
0: 孩子成绩中上等是去汇文还是去咬古诗、
1: 嗯、
0: 概率很小、
1: 嗯、
0: 我知道、
1: 嗯、
0: 对，概率很小这是对的、
1: 嗯、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个不影响你摇归摇、
1: 嗯、
0: 然后汇文也正常报名、
1: 嗯、
0: 因为摇不上你还可以去上汇文、
1: 嗯、
0: 啊，所以不冲突，这都可以的，但是反正概率都不大、
1: 嗯、
0: 为啥不去摇弦外和求真呢？
1: 是是是，
0: 我只是不太推荐你去摇股市、
1: 嗯、
0: 因为你也说了中上而已、
1: 嗯、
0: 不是出类拔萃、
1: 嗯、
0: 所以呢张老师推荐你去求真或者是学外。
1: 是，好，你看我们这个修语也非常好啊，前面讲说老师我不会点亮灯牌哦、
0: 啊、
1: 然后后面就很快地就学会了啊，
0: 对的，
1: 对吧，我是老虎流来了，
0: 哎，老虎流，老虎流
1: 什么时候见面啊？汪老师约的九号，可惜要开家长会。
0: 哎呦你老虎流，你突然问我什么时候见面，一下子把我搞得很紧张起来了。
1: 嗯嗯嗯嗯、
0: 没事儿，你再跟汪老师约，
1: 再约再约啊，再约啊。
0: 哎，老虎流特别可爱，他
1: 是吗？
0: 他是个爸爸，
1: 我
0: 晓得，就是我直播间其实看爸爸，
1: 他原来名字。
0: 姓蒙爸爸老虎流，
1: 对对对、
0: 哎、那他其实我直播间呢还是妈妈居多，
1: 对
0: 啊，所以爸爸呢会能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他第一次跟汪老师联系上的时候，他特地问了我，就是在张老师的抖音粉丝群里问了一句、
1: 嗯、
0: 说这个汪老师他是骗子啊，我看他那个样子不像是藏老师助理嘛，我说从哪里看出来不像，他说他挂了一个藏老师的头像，我看这个样子就不像。很谨慎，很慎重。
1: 我跟你讲，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路上面啊，如果有一个爸爸出现的话，是非常非常吸引大家目光的。
0: 啊对啊，
1: 我跟大家讲，我们就是五月，我们是那个四月二十七号去五台山的那个如愿团里面啊，
0: 哎，
1: 只有一个爸爸，
0: 哎，
1: 外国
0: 好爸爸，
1: 全程受到妈妈的关注啊，
0: 最捧。
1: 对，妈妈都讲，哎呀，这你看人家爸爸都来，
0: 哎，
1: 就唯一
0: 爸爸正好，
1: 唯一爸爸就是我，
0: 就是他。
1: 就是，但是我也是这个比妈妈们稍微差一点，
0: 嗯，
1: 妈妈们拜上去，我是走上去，
0: 哎
1: 啊，我走到旁边已经
0: 气喘吁吁，
1: 哎哎
0: 哎，但是他也走的，但是他走得很快啊、
1: 嗯、
0: 他走得很快，他到底踢足球的、
1: 嗯、
0: 你听他讲的他还气喘吁吁呢，他走得很快，
1: 我气喘吁吁
0: 啊，
1: 嗯嗯嗯、
0: 哦、
1: 对，
0: 我们这次其实去五台山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号两天，
1: 对对对，嗯，
0: 还有少量名额，
1: 是是是，我真的是啊，要去，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哎，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不一样，
0: 嗯、
1: 去了您才知道。
0: 嗯，
1: 去，就是套用以前的一句广告词，谁去谁知道。哎，好吧。
0: 啊、哦，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我们家里是有孩子的，要学习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五台山是我们很多学子家长必去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就是去完之后，每个父母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家长去完之后，就是从五台山戴罗顶下来之后，每一个妈妈都有深刻的感悟，
1: 哎、爸爸也有深刻的感悟。
0: 对的，是的。
1: 我们的甜甜团长张老师都有深刻的感悟。
0: 所以，至于你到底会获得什么，你的心灵会得到什样的洗礼，去完回来你就知道
1: 了。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愿望当场就能达成，因为跟着我们去了一趟，也有的这个

0: 一模就考得很好的也
1: 有。对，还有一个还有的孩子就解决了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就有这种变化，是立刻都有的，因为看到妈妈的，因为是看到妈妈的付出，他对他的心灵起到了很大的这种
0: 鼓舞，
1: 而且这个是真的，
0: 哎，真的，而且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跟着我们上了五台山啊，就大家开始所有的话都要往好了去说，
1: 对 对，
0: 因为你说的都会灵验，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好，来这个为你摘星弄月，会这个名字起的，好的，
0: 老粉了，
1: 老师。联合体裸分540，数学107，物理95，化学75，全市大概能排多少？
0: 啊，
1: 怎么选目标高中？
0: 因为这是区统考，所以排不了全市的。
1: 好的，好的。然后啊，这个我们看过了啊，修语的那个看过了啊，往下看。好，有一位 GAC 讲，张老师，五台山哪里启发？
0: 哦，好的，我的助理会跟你联系的。
1: 哎，对对对，
0: 我们是五台山，山西五台山。
1: 哎，
0: 哦，不是我们的那个五台山体育馆啊，
1: 那不是看塑造，不是看塑造，哎，
0: 不是我们的那个鼓楼五台山体育馆啊，是山西五台山啊。
1: 啊，秀宇说，好的，我懂了，大概班级5名左右啊。
0: 班级五名，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
1: 对对对对，
0: 班级五名的话，我们不是以班级来看你这个孩子的情况的，我们要看的是你孩子他有没有奥数，有没有 KP 啊，看你的孩子的校外学了多少。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他校内成绩平平，但是他校外成绩卓越，那这些民办校是看这个东西的。懂吗？
1: 好，爱丽丝问张老师，如果孩子中考只能上公办的三星高中的话，是选择最好的浦口中专综合高中还是三星高中？
0: 我其实不太推荐大家去上综合高中，除非你有特长。什么叫特长？比如说你有美术特长，你有音乐特长，你有体育特长，那你可以去走这个中高。但是如果你家孩子没有特长，你就是拼文化课的，那你就去三星高中啊，因为毕竟三星高中他拿的是普高学籍，中高拿的是中专学籍，这是不一样，你走的是两条路。
1: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么这个应该是了解清楚啊。好的，我们还是来宣传近期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点亮灯牌打在公屏上面，我们还是能够抓紧最后一点的时间给大家回答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也有我们的老师在那边值守啊。然后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啊，点点这个我们的黄色灯牌啊，点亮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升级观看啊，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这个 JAC 夸你嘞。张老师镜头感超级好
0: 啊。是的呢，我上一次在南京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单通老师也是这样说我的呢。
1: 单通老师跟每个上他节目的嘉宾都是这么说的。但是
0: 喂，单老师，你是跟每个嘉宾都这么说的吗？
1: 对对对，
0: 大学讲的。
1: 我就想问一下，当时单老师给你上节目，你前面是一个摄像机还是多个摄像机？
0: 两个
1: 摄像机。那你两个摄像机也还好，这属于技术。我们最多时候面对过6个摄像机。
0: 对，那大节目啊，我那个访谈类节目就我俩。
1: 不，这6个，他还告诉你，他跟你讲的说两个红灯亮了，
0: 红灯亮，
1: 叫你看哪个啊？那可以，那我去表扬一下单通。
0: 单通老师是这样的，其实我告诉你讲，单通老师上次我上完他的节目之后，他也很开心，因为他们家也有2个孩子，
1: 是吧？
0: 然后也咨询了我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单通老师说下次还要邀请我去上节目。
1: 好，可以可以，蛮好的啊。这个爱丽丝说，不是说综合高中升本科比高中容易吗？
0: 所以你听清楚了吗？我说的有一个前提，
1: 就是你要有特长。
0: 你要有特长。
1: 对，
0: 你要没有特长，你硬拼文化课，你告诉我他的师资力量如何比得上公办高中呢？对吧？家长要理性，你不要偏听偏信，而且你们收到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完整的，是一半的。那你这个一半的信息你只听了这一半，他还有一半话没讲。
1: 对对对对，
0: 人家没有特长呀。懂了吧？
1: 好吧，Miss 高说我还有112。

0: 二的亲密度就11级了。
1: 嗯，
0: 对，
1: 这个
0: 刚才我们回到讲善通老师，
1: 明天就要出生了。
0: 讲到善通老师，请你去上节目啊，对吧？没事，我们那个还有这个，对吧？
1: 我还有江苏省广电的1块钱自助餐呢，我到高低要吃一碗。
0: 就是，
1: 我去吃的时候能不能拍视频啊？
0: 拍。你可以先到，我不跟你讲吧，你先到中山东路片区来吃。
1: 哎，吃完之后，台里面领导会不会批评啊？你看我们伙食这么好的事情被宣传出去了。
0: 我们天天宣传。
1: 真的。
0: 我们天天宣传。
1: 中山东路了，你就讲吧，我明天能不能吃上？
0: 来，
1: 明天能不能吃
0: 上？来，在这我跟你讲，你这个我们7:30开餐，9点钟结束。你来迟了，东西没得了，那你不能怪我。
1: 哦、对，
0: 对吧？
1: 7点钟开餐。
0: 7:30。
1: 晚上啊。
0: 早晨自助餐
1: 啊、
0: 哦，
1: 早晨，
0: 来，
1: 好，
0: 其实我早晨
1: 吃大肉包子好吃啊，哇，哇塞，
0: 其实我早晨吃的，
1: 来，
0: 这一部分啊，这是拿了一次的啊，
1: 我的天哪，你还要拿很多次啊？
0: 对啊，里面反正是一碗面，2个鸡蛋，2个浇头、
1: 啊，
0: 然后这个是凉拌木耳，然后有锅贴，有这个。这个豆腐肉末豆腐，然后有这个青椒土豆丝，还有下面一块糍粑，这样然后豆酱在那里打好了。
1: 我好久没能吃到糍粑了，就是老南京正宗的那种扎的进餐餐的那个糍粑了。
0: 我带你看明天的菜单啊。
1: 好，来素心如姐问、江北新区高中方便说吗？去年第一届宣传的挺好。哎，对，是的，就是你说的对，这个家长素心如姐，你说的对，
0: 哎，
1: 宣传的很好，
0: 对，这个抓到了这个重音，重音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就是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交流啊，
1: 哎、
0: 然后我再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啊，山洞的婚礼是我主持的，
1: 啊，真的，
0: 山洞家侄子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
1: 哇、哦。
0: 然后今天中午最好玩的是，我你好旅行家的节目的时候来了一个嘉宾，这个青青艺术团的这个团长叫徐来弟老师啊，一进来就说，大嘴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熟悉啊？
1: 很眼熟啊！
0: 我说哎，是很面熟啊！
1: 哎，
0: 然后我头脑里面在想，
1: 就疯狂搜索，
0: 这个老大姐都很熟的。

0: 然后我的团员哪个的儿子是你主持的，哪个的女儿是你主持的，他报了七八个，我一个都记不得了。
1: 你这个人啊，真是收完钱了你就把人家忘的了。
0: 哦，得给看，明天早上菜单看一下吧。
1: 哦，鸡菜包没肉烧麦，哦对，那个小哥明天跟我一起去吃早饭。
0: 哎，可以啊。来，来啊！你再来啊！我七点半在门口等你啊！
1: 你走你的吧，我这七点半我不要的，不要的，好好睡一觉。
0: 哎，到九点都可以啊！
1: 哦，真的、啊，
0: 但是九点就好多东西没有了。
1: 好爽，好爽，好爽！啊，小糊涂日记问张老师，今天晚上还来吗？如果你需要，
0: 来
1: 就会来。
0: 嗯，
1: 会的。
0: 对，好吧。然后这个大鸭梨，大鸭梨，大鸭梨说哈拉斯流了一滴。
1: 放心，我要是去吃了，我一定会拍视频馋你们的。
0: 对对对，好吧。啊，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真的是还是要和大家呢聊一聊，在这个最紧张的时刻呢，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对的。
0: 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这个很多报名活动呢，都是在交流当中啊。小糊涂日记说他天天都需要
1: 啊。好的，那我就一定会来的。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啊，很多朋友都会在问啊。首先呢，我们就保证的一个直播基本上就是如果不是我有特殊的情况，张老师呢就他都会坚持来啊。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每天晚上的五点到六点呢进行这个直播，然后广播的直播呢同时也会有这个抖音的同步直播，这个呢每个小时是比较固定的啊，比较固定的啊。然后呢晚上呢，现在张老师也是急同志们之所急，很多朋友都需要，所以张老师呢也是开启了这个战斗模式啊。这个晚上的七点以后吧，还是八点左右是吧？
1: 哎，七点以后，
0: 七八点。反正哎，七八点以后，七八点哎，然后你们就实时关注这个抖音号，叫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然后他呢会这个也会为大家着想啊，基本上会也会播，但是呢，可能现在呢他会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连续的战斗，要为大家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讲的夸张一点，要为大家搏命的啊，懂吗？所以他可能会不像以前那个撒克莱布了，二的对吧？
1: 对，嗯，因为我去年中考直播之后急性肝损，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蛮严重的。我悠着点悠着点，为大家更好的服务嘛，对吧？
0: 你要注意啊。
1: 那个直播间刚刚有一个叫谢的啊，你们家是乒乓球特长生的那个，我的助理会跟你联系的。
0: 是是是。
1: 还有彭博，你们家初二，我的助理也会跟你联系的。
0: 对对对，
1: 你把孩子现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
0: 好。

0: 怎么样？来，没事啊。
1: 谢谢。
2: 疯了！
0: 来来来，带着先走，走
2: 走走。
3: 什么？打起来了？
2: 我马上就到，你们定紧了啊。
4: 刘哥，资料万一不在他身上怎么办？重要的东西肯定带在身边的嘛。

0: 小心啊，慢点。
1: 老周，
2: 老麦，什么情况？
0: 赶紧带人去楼上帮忙，疯子被人围着呢。
2: 小周，二队，
3: 是。
0: 来，搭把手，
1: 看好吧。

这个。

见。哎，等我一个，快走啊！

0: 小飞，小飞，
1: 停下来！小飞，停下来！
2: 汉港中心将会是我们汉州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十分重要。我们一定要吸取之前的事故教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工地要及早开工。
3: 好的。
2: 我提醒你们啊，各个部门要打起精神，稍有懈怠我一定要做处理。
3: 放心吧，洪处长，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4: 洪处长，马上中午饭我们安排一些餐食，还请你到那边就餐。
2: 不用特意准备，随便吃的就可以，我下午还有安排。哦，对了，你们也一样，跟工人一起吃。
3: 好
4: 好好，那您
2: 我来转。
3: 洪处长，我陪您。
2: 不用跟着。
3: 各位领导您注意安全啊。各位快看手机，快看手机。

0: 你来了，
1: 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视察工地啊，这么努力吗？
0: 习惯改不掉了。
1: 难怪你精力这么旺盛，干这么多龌龊的事情。
0: 那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愿意。

0: 我记得六年前你就是这个样子，仅仅过了六年，怎么？刚刚过了六年，又被打回原形了？
1: 我无所谓。
0: 你跟我见到的很多人的确不太一样，真的。怎么说呢？你身上好像有种饥饿感。这些年，你成也在饿，败也在饿。
1: 我不饿，我就是不服。我知道，我活不了了。
0: 红手，
1: 我可以伏法，但我永远不。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3: 专组刚刚接到消息，你省城的老师被纪委带走。
4: 我一直催促加紧工期，就是想在竣工以后请老师亲自来看一看。可现在，哎，老爷，记得90年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破厂房，我当时在镇里工作，有一次联合检查，我们一起来过这儿。
3: 是，我们就是那会儿认识。汉州不是以前的汉州了，今天的你也不是以前的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那个害了我徒弟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没想到是你。
4: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但我至少留下了一些东西。这座城市将会永远留下我的印记。
3: 你错了，这些都不是你留下的，是他们，是这些劳动人民。你留下的只有罪恶，没有你的汉州会更好。带走。

0: 小叶的仇报了。
1: 叶局，哎，
2: 老严，回来了。
3: 叶局，省城的抓捕行动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听说你们成功解救了孟宇。
4: 是，他现在被保护在医院，他同意，愿意配合指认洪不寿的罪行。
3: 好，
4: 说定，下一步怎么安排？
5: 斩草必须除根。洪不寿集团网上的人必须是一个个查，一个一个的抓。对于刘天野和张鑫犯罪集团的人，必须展开行动。严军，行动由市局执行。
3: 好的，舒婷，我马上安排收网行动。
5: 这是组织上对秦风同志之前辞职申请的批复。行动结束，立刻归队。
3: 是。
6: 妈，这个是宝宝和莹莹的疫苗本。宝宝这周四就要打疫苗了，你记着提醒点疯子，怕他忘了。
7: 没事，他要是没时间，我带宝宝去就行了。
6: 这个本上面写的是宝宝和莹莹吃什么过敏，喜欢吃什么，不喜欢的东西都在上面了。上面这一排都是莹莹喜欢看的书，她晚上睡不着的话，你就让疯子给她读一读。这个是宝宝的奶粉，他一天得喝
7: 四次，一次200毫升，奶粉里的勺是6勺。
6: 这三层是他们俩的贴身衣物，下面这三层是换季要穿的。这两个是我新给他们俩买的毯子，他们出去玩啊、打疫苗什么的都给他们带上，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怕他们冻着。还有这，这个最重要了。这两个是宝宝晚上睡觉一定要用的东西，他如果没有这个，又哭又闹的，睡不踏实。
7: 莲儿，你这两年工作忙，宝宝和莹莹都是我带的。你刚才说的那些，妈都知道。

0: 哥的事儿迟早都会过去的，你就保重好身体。
1: 好，我会替你带好宝宝，替你哥带好莹莹，替你们管好这个家。只要你们好。

妈，对不起。当年我爸妈出事之后，我特别害怕。幸好有了您，我才有了家。一转眼，我来到这个家，已经二十。

0: 一年了，我看着您从黑发变成白发，从一个独自撑起家的妈妈变成了外婆奶奶，我自己也从一个孤儿变成女儿，到现在也成为了妈妈。我想保护自己的家，不想让这个家散了，可我用了错误的方式，而且一错再错。我想通了，就像您小时候让我们背石头一样，您说过，只有放下那些代表错误的石头，才能重新开始。现在，我想放下心里这块石头，试着重新开始了。
1: 那儿子，
0: 疯子，你要打起精神，坚持自己的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礼貌说声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今天五月七号星期四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虽然说昨天这个天儿很好啊，这个今天这个天气气温也不错，当然今天它是一个阴天啊。这个大家望向窗外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天怎么阴起来了，会不会下雨呢？
3: 就感觉随时随地今天可能会飘雨点的感觉啊。
4: 对，当然今天这个虽然说天气比较阴，但是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啊，是一个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啊。目前目之所及，本周的气温呢，这是稳中有进啊。本周的最低气温啊，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到34度之间啊，本周的最低气温维持在13度到23度之间。哇，
3: 没错啊，因为本周呢会涉及到我们一个五一假期的串休时间，本周六的时候呢，各位家长朋友是上班的，小朋友呢也要上学。到了周日的时候呢，整体天气还是不错啊，温度适宜。
4: 是
3: 这个周末啊，我们大家还能够感受到春意满满的这种温度啊，还有啊这个外面的这个和煦的春风。虽然昨天是应该是前天了，前天应该是正式的立夏了啊。但是呢，这个夏天可能还要再稍微的走一段路才能够到来。有很多的小朋友看到了啊，这个最近啊，这个出门的时候风风火火的，已经开始换上夏装了啊，但是别着急。

0: 可能温度还会有一点点的反复，直到下周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温度才会超过30度。但是最近蚊虫真的一下子感觉多了起来，就昨天我带着娃玩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直接被叮了3个大包。所以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穿一些是那种防蚊啊，这个防虫的，
1: 我觉得
0: 这个
1: 你穿多了的话，可能也会热啊。
0: 对，
1: 我建议还是这个最近大家要喷起来了啊，这个防蚊喷雾
0: 啊，防蚊贴啊，
1: 对，因为这个天气持续的走，气温持续的走高，然后这个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啊，正是这个蚊虫活动密集的时候啊，
0: 哎，对，
1: 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注意。
0: 而且呢，还要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提醒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儿童医院啊，这个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身上会起一些这个小疹子，其实可能都会跟这种蚊虫啊，就是虫子的叮咬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小朋友呢，尽可能的啊，比如说户外活动的时候，要么是像刚才张杰哥哥说的，我们喷好一些这种防蚊虫的啊，这个花露水，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在自己不是那么闷热的情况下保护起来，或者说呢，远离一些草丛，尤其是那种纯户外的草丛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听到就会觉得有点可怕的什么蜱虫啊等等这些小虫子之类的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的啊，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走进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带你去长知识喽。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2: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1: 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2: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
4: 越强，赵州桥的拱形跨度达到了37.4米，而拱的始高、拱顶到拱角的距离只有7.23米，这是一个扁平的拱形。这样设计呢，让桥面平缓，便于通行，同时呢，拱形仍然能提供足够的强度。
5: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1400年前的李春啊，是没有使用任何钢筋水泥的啊，只用石块建造了这座小桥。那石块之间呢，通过榫卯结构啊和铁制的拉杆连接，形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结构呢，在地震当中能够允许轻微的晃动啊，这个消耗地震的能量而不至于断裂。赵州桥呢，经过多次的地震，其中在1556年的啊大的地震当中，据说这个啊震度达到了11度，那么周围的建筑几乎是全部都摧毁掉了，但是赵州桥却依然是安然无恙的在那里。
4: 那赵州桥呢，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敞肩石拱桥，比欧洲的同类型桥梁早了1000多年。李春的智慧，即使是在今天，可以说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5: 其实你仔细的去发现啊，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一些建筑结构，真的特别的有古人的智慧。包括刚才在其中提到的这个榫卯结构，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特别的一种建筑结构，就是你在墙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房屋的建设当中呢，你看不到一根钉子，但是呢它却非常非常的牢固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在世界上还有哪些建筑特别的厉害呢？比如说金字塔。提到金字塔，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神秘。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倒，也是非常的神奇的。那么埃及金字塔呢，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啊，这个建于4500年前，最高呢是146米，用了230万块石灰石砌成的，每块石头呢平均重量达到2.5吨，最重的一块超过了50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起重机、没有卡车的4000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神奇的金字塔的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惊叹啊。
4: 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形状，锥体是最稳的形状之一，
5: 是一一的去对应的，但是整首词的内容呢，基本上都在歌词当中有所体现了。
4: 没错，36峰36溪，长锁清秋，对孤峰绝顶，云烟竞秀，悬崖峭壁。

0: 瀑布蒸馏，洞里桃花仙家之草，雪后春正取次流。亲曾见，是龙潭白昼，海涌潮头。当年皇帝扶秋，有玉枕玉床还在，向天都月夜，遥闻凤管，翠微双晓，仰盼龙楼。沙雪长虹，丹炉已冷，安得灵芳闻早秋。谁知此，问源头白鹭，水畔青牛。
1: 嗯，没错，这就是全词的内容了啊。这个当年的玉枕玉床还在否呢？在这首诗当中，你能看到好像它的上半片词当中啊，全部写的都是景色，什么啊，三十六峰、三十六溪，还有这个孤峰绝顶，还有它的云烟竞秀，以及悬崖峭壁，还有瀑布蒸馏，好像每一处景色都在作者的笔下写的特别的美好。从起句开篇的时候呢，词人就开始可以说是非常肆意潇洒的去整体上去描绘整个黄山的雄伟瑰丽的画面了。然后呢，在下半片当中呢，还写着什么白鹭啊、青牛啊，作为词的收尾，又把这个其中的意思呢，好像又做了一个小小的点缀，让人回味无穷，使这个奇美的黄山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啊。那么说起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首词呢具体的创作年份呢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目前是未知的状态。词人早年呢是秉居黄山刻苦的去攻读，曾经三次上书朝廷言事，但是最后呢都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呢便住世于柳溪，自号方湖居士。他对于故乡山水呢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不仅作词咏诵黄山，还在书房之内呢挂满了整个黄山的画卷。这像画里西游卧里看，自觉此身真在黄山中也。这首咏诵黄山的词呢，便是词人游览黄山的时候呢所做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了。
0: 这首词他写的山水之景是实，神话传说是虚，

非常多精品的诗篇流传了下来。那今天呢，跟大家反而是讲了一篇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名篇《沁园春·忆黄山》。大家呢可以到这首词当中来找一找你所去过的，或者说是你还没有去过所向往的黄山的景色到底是如何的。如果还没有去过黄山，那么就找一个机会去那儿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这山峰、这溪流，还有那悬崖峭壁和瀑布蒸馏的感觉。如果你已经去过了，那就看一看这个在你记忆当中的这些景色是否就如这词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呢。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儿了。一首这个宋人所写的词，南宋的一首词《沁园春·忆黄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

0: 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金乌珠被岳飞追到黄河岸，他坐着小船想逃走，哪知道小船开出不远就停下了。船家对金乌珠说：“
3: 哎，金乌珠，
2: 我想拿你当觐见礼物送给岳飞，
3: 跟我走一趟吧。”
2: 金乌珠一听大怒，打鱼道：“你是什么人？”船家一乐：“
3: 我本来不想对你说，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当初我父亲叔叔名扬天下，是水泊梁山上100单拔将的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我父亲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我叫阮良，久在黄河岸做生意。金兀术，你未从上船，你怎么不想想呢？大兵在此开战，不去躲藏，反在这里救你，哪有这样的傻子呢？我是想投奔岳飞，怕人家不收，所以在这等你，拿你做个觐见礼儿。”金兀术一听心就凉了，他二话没说，举斧子奔阮良头顶劈来，渔翁往旁边一闪身，斧子落空了。阮良说：“金兀术，我送你找岳飞去。”说完唰一个跟头跳进了河里。常言说得好，将门出虎子，阮氏三雄的水性特别好，到阮良这那就更高了，他把老一辈的精华全部吸收，那可真是扬子江心，横渡1000，倒渡800。不用说在水里打仗，就在水里待也能待3天，困了飘在水面，仰面朝天往水瓶一躺能睡觉，饿了一个猛子砸到水底下抓鱼吃，还能在水里睁开眼睛看东西。他到河里如鱼得水，一个猛子砸到船底下，推着小船往南岸去。南岸的宋将乐得直蹦高啊：“朋友，打鱼的哥哥，快点把金乌珠送过来。”金乌珠可慌了，他生在沙漠，长在草原，会骑马，不惯坐船，船身一颠簸，觉得天旋地转，两脚没根，站立不稳。阮良推着小船像箭打的一样奔南岸去，真把他当礼品了，吓得他直喊呐：“军师快来救我。”这阵儿番军的大船刚离南岸，听见了喊声，一齐过来堵截。军师哈密赤喊：“快快救郎中！”阮良一听有船来救，他急忙窜上来，两手扒住船帮的沿儿，身子往上一窜，又猛然往下一坠，再看那小船一摘位，唰就来个底儿朝天。金乌珠连人带斧子一下子扣到了水里了。金乌珠可好，踩水覆水全不会，光会喝水，一张嘴咕噜水就进去了。他两手赶紧的划了，越划了趁越快，连灌了3口汤就糊涂了。阮良一看金乌珠泄劲了，急忙上去双手把金乌珠抱住，用2只脚蹬水，细水如油平地奔南岸而来。岳飞在岸上看见抓住了金乌珠，心里非常的高兴，真是该着大宋朝当兴，二帝有福啊。牛皋等哥几个乐得直蹦：“打鱼哥哥，快，后边翻兵的船来了。”阮良也挺高兴，他两脚紧蹬，眼看到了岸边了，

0: 猛然间自己的左脚脖子被人给抓住了，像一把铁钳子一样掐得噔噔的。阮良明白水里有人，刚用右脚去踹，右脚也被抓住了，他又舍不得松开金兀术，这身子往下沉，只可晃着身子想挣脱。忽然就在他左边的肋条这有兵刃刺来，阮良一看自身难保，这才松手扔开了金兀术，身子一扭躲开了兵刃，伸手在腰里拔出短刀，照定自己的脚下唰就扎下去了。就看血水往上一冒，底下这个人松手了，阮良这才松了口气。他回头一瞧，周围有五六个水鬼，全是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鱼鳞甲。阮良想，我不能在这恋战了，我还得把金兀术抓到，这是主要的。等他再找金兀术，早被两个水鬼架上一只大船。阮良急了，他追杀着几个水鬼，那几个小子哪是阮良的敌手，个个带伤逃回战船。这几个水手全是刘裕手下的人，奉了刘裕之命来救金兀术。岳飞和众将眼看着金兀术逃走，个个心凉了半截啊。岳飞暗想，我要是有水军呗，帮助于家一下就把金兀术抓到了，可惜没有啊。虽然手下有几个会水的，也就会两个狗刨，要到黄河里呀、啊、那是白给呀。再看水里翻着血花，都替于家担心。岳飞暗暗下决心，等我回去一定要训练水师营。这个时候牛皋、张宝扯着嗓子喊，大玉哥哥你怎么样啊，快上来，元帅等你呢。阮良没抓住金兀术，自觉的没趣儿，就不想见岳飞了。一看众将叫他，很受感动，急忙上岸。牛皋迎上前儿，这位哥哥，你的水性太好了，快见我们元帅。阮良忙给岳飞磕头，元帅，我真没脸面见您，没抓住金兀术。岳飞用手相搀，好汉，金兀术不是一般人呐，刚才你能截杀金兀术，就称得起是爱国的英雄，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1: 我叫阮良，父亲是梁山伯的好汉，叫阮小二，一向流落江湖，今日原想擒住个番将做个进见礼儿，没成想叫他跑了。
0: 岳飞看看阮良，阮将军，你父亲叔叔被朝内奸贼所害，如今为平外患，你能不记恨前仇，令人佩服。我看你一身的好武艺，不如留在我的营中建功立业，也好博一个岳祖光宗啊。阮良说，元帅，如果你能收留，小人情愿以舍命图报。
1: 好，
0: 岳飞把阮良收下，然后下令人马集合，安营扎寨，镇守黄河岸。这次能把金兀术推过黄河，可是个大胜利呀、啊！杀猪宰羊，犒赏三军，然后训练人马，等兵精粮足过黄河，杀退番兵。再说金兀术过了黄河，兵退河间府。金兀术对刘裕是万分的感激，要是没有刘裕、曹荣的大船，那就完了。金兀术问刘裕，刘将军、曹将军，你们俩怎么知道孤家在那个地方遇险呢？
2: 两人脸都红了。郎主，并非我们两个未卜先知，是赶巧了。我们在渡口镇守黄河，不成想大宋朝老元帅张所领人马攻打渡口，我们两下里开兵见仗，我们两个都被人打败了，没办法坐船逃命，正遇上郎主遇险，我们才派水军相迎，救了郎主。
0: 金兀术说，哦，好吧，失守渡口有罪，但你救了本王有功，讲功不过。又谈了一会儿战情，刘裕退下，金兀术更换衣服

0: 吃完饭把哈密赤找到了身边，未曾说话，唉声叹气：“军师啊，我带兵50万二不进中原，如今剩10几万人，怎么办？咱们是撤回黄龙府呢，还是过黄河南下呢？”哈密赤摸了摸自己这半拉鼻子：“这两条道都不行啊，回黄龙府咱不是前功尽弃了吗？现在黄河为界，直到长城北边差不多的关城全是咱的，徽钦二帝还在北国压着，哪能扔掉呢？要是南下，岳飞可太厉害了，咱打不了啊。”“哈军师，那照你这么一说，孤该怎么办呢？”“您微臣之见，第一，写折本送黄龙府，速请救兵，补充兵员；第二，想办法把岳飞置于死地，除去眼中钉、肉中刺，然后再发兵南下。”“
1: 哦，
0: 置死岳飞？对，这叫逢强制取，攻人攻心。我早派人给张邦昌送信，叫他去南京想法害死岳飞。你看这条计策怎么样？”金乌珠眼睛一亮：“对，张邦昌这条老狗还能用。可现在他怎么样呢？”“刚才刘玉说张所到黄河渡口，现在可能去打汴梁，派两个细作火速打定张邦昌的情况。”两个人商量好了，派两个探子到汴梁去探信儿，3天后回来报告说张所元帅领兵已去汴梁，那张邦昌从娘娘手里骗出玉玺，玉玺就是皇上的大印，他带着玉玺和家眷跑了。张所正在京中搜查张邦昌。哈密赤听完了是哈哈大笑：“郎中，张邦昌果然按我的计策行事，你听好信儿吧，很快岳飞就离开了黄河岸，等他一走我们再发兵。”金兀术说：“张邦昌能上哪去呢？”“嗨，还用问吗？张邦昌到玉玺去南京，这条老狐狸最奸，你听好信儿了。”哈密赤说：“对了，张邦昌听说张所兵一到，他吓坏了，要叫张所抓住，九死一生啊！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骗出玉玺，带着家眷奔南京，来到午门以外，告诉黄门官往金殿报信儿。今天正是大朝，文武百官全在朝中议论军情。黄门官报：“张邦昌求见万岁。”满朝文武连高宗一听张邦昌三个字，恨得牙根多长啊。高宗说：“这个奸贼到这干什么啊？正抓他抓不着呢，来呀、啊，把他绑上金殿。”一会儿把张邦昌绑上来了，往地下一扔。张邦昌声音颤抖：“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高宗把眼一瞪：“都，张邦昌，你是谁的臣？谁是你的君？想当初金兀术投进中原，是你出的馊主意，叫议和，把孤的玉帝赵完送到藩营，到那儿就死了；又是你把孤王送到藩营做人质；又是你出主意献出武帝的灵牌，结果我的父兄被抓到北国，在黄龙府受尽了凌辱，如今在五国城坐井观天，分明是你卖国求荣，私通北国。来呀，把这卖国的奸贼推出去，杀！扎！”点头官答应过来就抓张邦昌啊，吓得张邦昌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容老臣把话说完再杀，我总死无怨呐。”高宗把眼一瞪：“哼，大宋朝半壁江山断送你手，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老臣有罪难分恕啊，当年的事可不能都怪我呀。当初献出赵王和万岁您，那是因为金兀术兵困京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这么办京城就要

失守，满朝的文武和黎民百姓、皇亲国戚全都被杀，赵王和万岁您是为国献身之藩营啊，怎么能怪我呢？献武帝先王牌，我也是为了保江山社稷，谁成想金兀术奸诈，趁献武帝先王牌的机会把二弟掳走，老臣为这件事情茶饭揽宴，忧国忧民，所以我把一腔的血倒出来守东京汴梁保娘娘。这次听说万岁继位金陵，老臣连夜送来玉玺，微臣知道万岁继位没有玉玺，写出诏书也不好使，粘出皇榜也不生效，各国也不承认，故此臣把玉玺送来，请万岁收好，望我主扶入东海，寿比南山。我把话说完了，万岁你杀吧。说完把玉玺献出，有人送到高宗的眼前，高宗一看玉玺，眼仁都乐了，心想从我登基坐殿就没有玉玺，光是一说四平文书官平印，当皇上就得有玉玺，这是国宝，有了这个太好了。哎，张邦昌也不错呀，听他方才之言也句句在理呀。想到这儿，他把袍袖一抖，把张邦昌带下去。有人把张邦昌领下去，高宗和文武群臣商量，众位爱卿，听张邦昌方才之言可句句在理呀，说他卖国又没有真凭实证，他不辞辛苦将玉玺送来也算有功啊，对他应该怎么办呢？文武官员一多半恨张邦昌，一听皇上这么说谁也不敢多言。可过了些日子，张邦昌发现自己虽然入阁拜相，但没有实权，高宗对他敬而远之，并不信任。这一天张邦昌在书房里闷坐，想起了金兀术了，金兀术封我为楚王，现在我又当了大宋朝的右班丞相，别看我脚踩两只船呐，还是金兀术给我的官大呀。不久前哈密赤派人下书命我回金陵，想方设法把岳飞置于死地，他们好发兵，可是昏君不听我的，我怎么能扳倒岳飞呢？急得他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又走回来，正无计可施，忽然就听门帘吧嗒轻轻的一响，飘进一股的香味儿，紧跟着叮当环佩响，进来一名美女。这个女子年纪在个十八九岁，身量不高不矮，体格不胖不瘦，头上青丝如同墨染，高挽着美人揪，左鬓边插着赤金的凤簪，右鬓边斜插一朵海棠花，耳戴八宝赤金的灯笼坠，上身穿真丝藕荷色上衣，下系藕荷色八幅罗裙，裙子周围绣着百花，外边罩着一条白纱脱落到地上，三寸的金莲穿着藕荷色的绣花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三月桃花，柳叶眉，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一点点。就见他左手托个金漆茶盘，右手拿个小团扇，未曾走道就像风摆柳叶一样，一说话艳语莺声。这个女子长得真美，谁见过列国的西施、唐朝的杨贵妃、三国的貂蝉，这个女人就有坑国的姿色。就见她来到张邦昌的跟前，飘飘下拜，轻启朱唇，哟，相爷请喝茶。说完柳叶眉一挑，看了张邦昌一眼，张邦昌一瞧，正是自己最得意的侍女，名叫何香。何香不但长得好，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通，和张邦昌是一心一意，张邦昌就想收她为妾。

0: 一看见荷香，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灵机一动，哎，我要将此女送入皇宫给高宗，倘若受宠可就好了，他可以引诱高宗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便可以将这个天下送与四郎主，我还当我的楚王呢。对，想到这儿，他一把把荷香拉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荷香，我对你如何？
1: 哟，丞相，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今生不能相报，奴愿来世结草相还。
0: 好好好，你还算个有情有义的呀。荷香，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了。
1: 哟，相爷干嘛这么客气呀？您就说呗。
0: 荷香啊，现在高宗还没有娘娘，我想收你为我的女儿，把你送进皇宫，凭你的姿色，高宗准乐呀。
1: 你要是娘娘，
0: 我可就是果丈喽，咱俩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呀？荷香一听，他的心蹦蹦直跳，暗想，把我给皇上，我成了娘娘，那当然好了，我要是在这个府里，还得给这个老死头子当妾呢。想到这儿，他急忙跪倒磕头，爹爹在上，孩儿有礼。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张邦昌哈哈大笑，女儿免礼免礼。我要把你送给康王，你当上娘娘可不能忘了老夫啊，一切可得听我的。
1: 爹爹您放心吧，您叫我怎么的我一定照办。
0: 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夜张邦昌也没睡觉，他给荷香演礼，见皇上怎么行礼，到宫里有哪些规矩，皇上爱喝什么酒，爱听什么曲子，爱听什么话，都告诉了荷香。次日，张邦昌叫荷香沐浴更衣，按相府的千金小姐打扮起来，坐着花红小轿抬到午门外候旨。张邦昌上殿磕头，万岁，臣蒙万岁不斩之恩，无法可报，臣有一小女名唤的荷香，送与主公扶持圣驾，现在在午门外候旨。少年的高宗一听这话，心中高兴，好，选上金殿。荷香往金殿一走，看着很像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在金阶下撩衣跪倒，万岁，臣女荷香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说完眉毛一挑，往上飘了一眼。高宗一看这个女子，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简直是像月里的嫦娥，说话吐玉喷香，绕梁三日。几年来高宗东奔西走，还没有娶娘娘，一见这个女子立刻看中了，来呀，将荷香推入后宫。李刚暗暗叫苦啊，皇上是中了张邦昌的美女烟分计，可是生米已成熟饭，说什么也没用了。他又怕把荷香立为正宫娘娘，忙奏本，万岁，可将张大人之女先入西宫。哦，言之有理，好，送往西宫。张邦昌一想，西宫就西宫，慢慢来，你皇上早晚得听我的，又连忙磕头说，万岁，臣还有本启奏，金兀术冰闸黄河岸，直接威胁金陵啊，如果想保住金陵安然无事，可将岳飞调回守在京城，不知万岁意下如何。高宗心里光惦着荷香了，哪有心再搭咕这件事儿啊。
2: 好好好，一切听从老爱卿的。
0: 说完他走了。张邦昌得了这道旨意，没有往黄河岸送，压在他府里，等过了几天，故意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的坏话。万岁，臣已将旨意送到黄河岸，可岳飞没来呀。高宗说，为什么呢？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黄河岸多自在呀。高宗听完了，心里非常不乐意，暗想：岳飞呀，你刚当上副元帅，怎么就不听我的调选，也太目无朝廷了。又一想，哎，他在黄河岸也是保我的江山社稷，不来不来吧。张邦昌已经看出了，心中暗暗的高兴，回到了家里，急忙刷了一道假圣旨。这是他在往京城送玉玺的时候，在路上偷偷印的，上边写上叫岳飞速回京城，然后派出心腹的师爷扮成钦差，带着圣旨直接送到黄河岸。张邦昌又把这个信儿带给何香，俩人合谋定计来害岳飞。那岳飞哪知道啊，岳飞得了旨意，带着张宝、王恒星夜的赶奔京城，简短接说就来到了城里。天已经黑了，岳飞想到宗泽府歇一宿，明天上朝。可是他刚到城门口，正碰上张邦昌的八抬大轿，轿帘撩着，张邦昌看见了岳飞。张邦昌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叫斩臣：那可是岳将军吗？岳飞没法了，只可过来行礼：啊，是末将，太师一向可好？哎呀，岳将军，你可把万岁想死了，每日见着老夫都在念叨你呀。来来来，随我到宫院去。太师，天已经黑了，不要惊动圣驾，明天再去吧。哎，万岁想你茶饭懒宴呢，走走走走。说完把岳飞领到了五朝门外。岳飞无奈，叫张宝、王恒牵着马在外边等候，他跟着张邦昌步行往里走，一直走到皇宫内院，到了丰宫楼前。张邦昌说：将军在此等候，我去奏明天子，去去就来。好。说完，张邦昌转身走了。岳飞挎着战卢宝剑站在分宫楼前，等了好长时间，忽然见前边唰闪出一串的宫灯。岳飞一看，哟，万岁来了。他刚要过去接旨，就听有人高喊：姚刺客，刺王杀驾！从两边呼啦闯过无数的太监，上前就抓住了岳飞。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奸贼张邦昌把岳飞领到丰宫楼，他走了。这个时候高宗驾到，岳飞刚要接驾，太监高喊：姚刺客！两边人过来，立刻抓住了岳飞。天这么晚了，高宗到丰宫楼。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又把岳飞当刺客抓住呢？这都是张邦昌一手策划的。自从何祥入宫以后，高宗日夜跟他耳鬓厮磨，寻欢作乐，也不升殿处理朝政，也不打听前敌的战事。再加上何祥心灵嘴巧，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诗词歌赋张嘴就来，高宗特别的宠爱。何祥说什么，高宗是百依百随。所以张邦昌暗与何祥通信，定计要害岳飞。张邦昌派出心腹的师爷，带着假圣旨往黄河岸一送，沿路上就派人监视岳飞。等他快到京城了，张邦昌在城门口等着，不让岳飞在京中各府停留，把他直接骗入皇宫。因为没有皇上选调，带宝剑私入皇宫就有刺王杀驾之罪，就得宰。所以张邦昌把岳飞骗入宫院，他偷偷的溜走了，派太监往西宫送信儿。西宫的太监全是何祥、张邦昌的心腹，往里一送信儿，何祥都明白了，得赶紧把皇上领到丰宫楼，好能碰上岳飞。今晚上何祥在宫中准备夜宴，请高宗喝酒，又找来宫娥才女吹拉弹唱陪席助兴。那何祥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高宗眼前转来转去，不断的让酒。高宗喝多了，就觉得头重脚轻，舌头发硬。啊，爱妃，朕喝多了，朕可要安歇去了。何香往眼前一跪，哟，万岁，你看，外面满天的星斗，明月当空，奴陪万岁到外面赏月如何？哎，朕喝多了，还是不去了吧。何香把小嘴一撇，哟，万岁，从哀家进宫侍奉万岁，每日待在西宫下院，很是烦闷。人人都说皇宫内院修建的楼台殿阁都是雕梁画柱，可是我连宫中各个建筑都没看见。今日月色皎洁，风情夜静，万岁，您领着哀家看看宫阙吧。皇上为了叫何祥欢喜，点头答应。好好好，我陪美人走一趟。来呀，摆轿。两个人上了车辇，太监跟随，宫娥才女挑着一串串的宫灯，打着指示牌。康王问：“爱妃，你要看哪座宫廷啊？”“啊，还是从丰宫楼开始，一座座看吧。”“
1: 好，奔丰宫楼。”
0: 銮驾一到丰宫楼，岳飞看见了，他心里还合计呢，张大人果然权势大，万岁已经安歇了，还被他请出。岳飞还以为是见他的呢，所以上前施礼，当场被人当刺客抓住。高宗一听刺客，吓得面如白纸，体似筛糠，再没心陪着美人了，起驾回宫。回到西宫，高宗忙问：“
1: 刺客是何人？”
0: 太监回答：“正是镇守黄河的副元帅岳飞、岳鹏举。”“
1: 啊，
0: 岳飞为何行刺？”别人都没说话，何香搭茬了：“哟，万岁，你有所非知，那岳飞仗着自己退金兵有功，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飞扬跋扈，前者招他进京，他抗旨不遵，不肯回朝，今日没有旨意，无故的暗进京城，夜入皇宫内院，刺王杀驾，是存有反心，想谋夺宋氏江山。万岁，这样人要立即杀掉，免除后患。”高宗一听是大骂岳飞：“岳飞呀，岳飞，你虽然在疆场上有功，孤对你不薄啊，派宗泽亲自去请你，加官晋级，如今竟敢私进皇宫刺杀孤王，把他押起来，明日孤要亲自审问。”何祥一听吓了一跳：“哟，等到明天可就杀不了了啊，万岁。”

武艺高强，余党很多，又有兵权，如果明天有人给他师兄师弟送信儿，他们非反了不可，所以应该立即处死。等他朋友也知道了，人也死了，人死又不能复活，他们也就认可了。好家伙，何祥的嘴是真能讲啊，本来高宗就喝多了，还没醒酒呢，听何祥的话更糊涂了，马上传旨把岳飞绑在午门以外，立即问斩。说完他由太监搀扶奔养性宫睡觉去了。何祥高兴计策成功，忙派太监给他干爹张邦昌送信儿。这时候把岳飞绑在午门以外，周围站满了御林军保护法场，有人把岳飞的帽子打掉，法柳子搭了下来，刽子手手提鬼头大刀站在岳飞的身后，单等监斩官一声令下，马上开刀问斩。岳飞被绑在庄爵上，心里很难过呀，想自己忠心报国，出生入死，苦战疆场，没死在两军阵前，反倒死在朝内，临死还落个刺王杀将叛臣的罪名，如今我有口难分书啊，只有太师张邦昌出来作证，我才能洗清不白之冤，张太师上哪去了呢？又一想，张邦昌的为人，恐怕他来了也不一定能救我岳飞呀，他闭上眼睛诉求一死。忽然御林军一乱，从外边冲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来到岳飞的眼前，扑通跪倒：“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岳飞睁开眼睛一看，是自己的马童张宝、王恒：“你们俩是从哪儿来的？”“老爷，你和张太师进皇宫，我们俩在午门以外看守马匹，只等到现在呀。刚才听说杀人，我们两个一打听才知杀的是你老人家，您犯什么罪了？”“哎，我也不知道犯什么罪了。”张宝说：“岂有此理，您在两军阵前立下汗马功劳，就是没功劳还有苦劳，为什么招到京城被杀呢？要这样打什么仗，做什么官，反了得了。”王宝说：“对，把绳子砍断，我背着老爷，你在前面开路，咱们杀出京城，到黄河岸找牛将军，把人马拉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倒也逍遥自在，免得受这份窝囊气呀。”岳飞把眼一瞪：“住口，不许你们胡说八道，我岳飞牢记母训，要精忠报国，老恩师周同坑囊而赠，为的是叫我岳飞报效国家，做个忠臣孝子。今日之事虽然是非不清，但是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所以岳飞死而无怨。”王恒一听就哭了：“岳元帅，你没怨言了，可我们怎么办呢？一心投靠老爷您，您死我也不活了。”岳飞说：“我死，你们两个回黄河岸，给牛皋等人送个信儿，把我尸首收起来，你们就留在军中平灭金军，保护大宋江山。”两人谁也没吱声。张宝比王恒聪明：“老爷，您委屈一会儿，我找李刚、李太师，叫他来救您。”“张宝，别去，恐怕来不及了，不等李太师到，我的人头也早就没了。”“不能，王恒，你站在老爷身后，不让他们杀，砍住了，我去找人。”“那你可快回来呀。”“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回来。”张宝又找监斩官：“监斩官大人，我二人是岳老爷的马童，老爷被杀，我们准备点贡品，祭奠祭奠法场，请您晚一会儿动刑，可不可以呀？”监斩官也同情岳飞：“不叫岳飞退金兵，金陵早叫金五珠给占了，现在把岳飞调回京城，要杀死，龙眼无恩呐。”所以张宝一求情，监斩官点头答应：“好吧，岳飞乃是忠臣孝子。”

0: 我也赞成，你祭奠祭奠吧，可得快点啊。
1: 好，
0: 张宝说完提着大棍撒腿就跑。天已经很黑了，茶叶的五成兵马司官兵们在街里是转来转去，他们离远就看见一个黑大个子提溜着一条棍子像疯了一样的跑，以为要行凶呢。快把那个大个子抓住，别放他走了。张宝不管那个，撒开飞毛腿直奔李刚的太师府。张宝在太师府里当过家人，当初张宝到岳飞呢，那也是李刚介绍给宗泽，又宗泽把张宝又送到岳飞的身边，所以路途特别的熟。到了门前一看，府门关得噔噔的，门前挂着两个气死风的大纱灯，是半明半暗，人都睡了。张宝想，叫门太麻烦了，去晚了人死了等于没去，干脆砸开吧。他举起冰铁齐眉棍照定了大门，就是一下子，就这一棍子，呼噜的一声，大门就给砸开了，是往里就跑。就这一棍呢，把门房的家人全震醒了，急忙跑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啊。没等看明白呢，张宝跑进去了。他知道太师在书房睡觉，他撒腿揉揉揉揉揉揉，一直来到了书房门前，一推房门，门插着呢。张宝可真急了，照定门上，咚就是一脚，再看房门，咣当稀里哗啦哭咚，连门轴全下来了，把李刚给吓醒了。他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张宝到了床前，把帐子一撩，扯起了李刚往身上一背，往外就跑，把李刚吓坏了。哎呀，这是谁呀？我是张宝，你别怕。张宝，你快把我放下，放下就死了，快走吧。他的意思是放下你，岳飞那边等不了，就得杀死了。一着急把话说连宗了，李刚更糊涂了，你背老夫上哪去？李大人，我背你快去救岳飞，岳将军怎么的了？被绑在午门以外要杀。李刚一听，脑袋嗡的一下。眼下金兵入侵，岳飞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一死，大宋朝就没了。张宝，你先放下我，我穿上衣服靴子再去，不然这样也没法面君呢。
1: 哎，对，你可快点啊。
0: 李刚叫家人去取官袍带履，府里一阵的忙乱，李刚穿戴好了。张宝说，我背你去，比骑马都快。
1: 对，
0: 李大人来了。岳飞抬头看看李刚，李大人，半夜三更还惊动了您。李刚说，别客气了，我问问你，你不守在黄河岸到京城干什么？岳飞就把进京遇见张邦昌被领入皇宫被抓住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岳飞打了个嗨声，我死如蒿棵草，可是临死露个反叛的名字，实在令人难过呀。李刚说，我明白了，这是张邦昌把你骗入的皇宫，诚心害你呀。我问你，那个圣旨可在身边？
1: 没有啊，留在黄河岸了。
0: 哎，这就不好办了，但是你放心，有我李刚三寸气在，不能饶了这个奸贼张邦昌。说完冲着监掌棚高喊，刀下留人，本官要上殿保本。监斩官一听这两句话就不敢杀了，得听保本的结果。李刚想，张邦昌陷河乡没安好心，今日又害岳飞，我要把文武百官祭齐了，当众说明辨别是非。想到这儿是打鼓撞钟，钟鼓齐鸣，京城就乱了。文武百官急忙穿戴朝服赶到午门以外，李刚打鼓撞钟已毕，请皇上升殿，然后他气冲冲急三火四的往里走。张邦昌早就得信了，李刚要保本保岳飞。哼，李刚啊，这可不怪我下毒手了，我先得把你制住，不然这岳飞我也杀不了啊。想到这儿，忙派个心腹人把滚钉板

碗放在了东华门里。天又黑，灯又暗，谁也看不清。李刚往里一走，非路过这道门不可。他刚一迈门槛，李刚正踩在滚钉板上。滚钉板上边2寸多长的铁钉子全是钉尖冲上，溜明锃亮，一排排一溜溜是活动的。李刚脚一上去，滚钉板一滚，李刚一下子就倒在了板子上。可了不得了，身上无数的钉子眼儿啊，把李刚疼得大叫了一声，差点昏过去。再看身上、手上、脚上到处是血。张宝在后边跟着呢，一看李刚浑身是血，哎呦，不好，李大人受伤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内臣急忙过来把李刚抬下来，再看李刚浑身鲜血淋漓，倒在了金阶以上。文武官员看看李刚，望望岳飞，心里很难过。早有职业官报告内宫的太监，太监到西宫奏明了康王万岁，众大臣寄居在午门，李大人踩了滚钉板，命在旦夕，请万岁升殿呐。高宗说好，孤王这就去。今天是怎么了？这一夜这么乱。何祥急忙拦挡，主公，更深夜黑，小心受寒，能有什么急事？明天升殿也不为迟啊。哎，爱妃，众家爱卿都来了，孤怎好不去坐朝，我去去就归来。说完，有人准备好官袍带履，坐着居辇来到了金銮殿。众文武山呼已毕，高宗问众位爱卿，半夜请孤升殿可有何要事啊？这时候有人搀扶李刚出班磕头。高宗一看李刚浑身是血，吓了一跳，李大人，你这是怎么了？万岁，老臣听说要杀岳飞，臣才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不想走至东华门，踩到滚钉板上，才落得如此结果呀。哎，老爱卿，偌大年纪能歇心不歇心？半夜三更还到朝里做什么？快回去好好是粗茶素饭，每到吃饭前总不忘二圣在五国城受苦受难。他面向着北方，眼中流泪，臣吃上饭了，不知万岁现在干什么呢？闹得我们心都不好受啊！难道这样的英雄还能造反吗？要杀岳元帅，我们不服。张宝一番话说得满朝文武频频点头，都流下了眼泪。康王也没词儿了，张邦昌在一旁是大哭啊，万岁，岳飞同党张宝之言不可听信，你可问一问我的家人和黄门官，谁看见我入皇宫了。高宗一想也对，忙派右军提督张俊下去打听。那张俊也是一个奸臣，他和张邦昌一个鼻子孔出气儿，回来奏明皇上，谁也没看见张太师。一边就说张邦昌领岳飞

忙点点头，把岳飞押下去，叫沙炳沙大人处理。说完散朝，文武百官各自回家不提，单说张宝、王恒，眼睁睁看着御林军押走了岳飞，奔南田牢去了，两个人心如刀绞。岳元帅被驱含冤，张邦昌仗势欺人，李太师又身负重伤，在京城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救岳飞。张宝告诉王恒，你留在京城勤打听点消息，我去黄河岸找牛皋，叫他发兵围困京城，杀死张邦昌，救出岳元帅。王恒说，好，你可快去快回来，我在这等着。张宝出了京城撒腿如飞，一路上不眠不休，渴了捧点河沟水喝，饿了买两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跑，脚下打了雪炮，嘴上起了火炮，眼睛都熬红了。当他跑到了连营，一见着牛皋大哭啊，牛大将军可了不得了，岳大帅被压在监牢，生命难保，快去救他吧。他把岳飞进京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昏过去了。牛皋听完气得浓眉倒竖，虎目圆睁，哇呀呀的暴叫，好啊，赵构无道的昏君，忠奸不分，是非不明，要杀岳大哥，这还了得，等我杀到京城，把金銮殿给他翻个个儿。随后点起5000兵马直奔京都，才有一段牛皋围困京城抓张邦昌救岳飞。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筝低。

0: 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3: 红山的固执和倔强激起了陈新祥的无比愤恨。子承父业，天经地义，父亲存放的东西我要取回，你凭什么牢牢抓着死不罢手？普天之下，难道就你是诚信卫士、道德楷模？战争已然打响，而且你死我活，陈新祥意识到，这颗以公道和解对岸的卒子，如果不能一步一步把敌人将死，结局必然是被敌人吃。红山家里上下两层楼房，只有一楼保姆房间里40多岁的保姆在床上发出匀称的鼾声。除此之外，整个房子仿佛空无一人，在深夜里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一个男人的身影从保姆隔壁的房间里闪出来，他怀里紧抱着一个盒子，低头蹑手蹑脚快步走向楼梯，拾阶而上，然后猫着身子快速窜向二楼西端的书房。他用钥匙轻轻拧开房间，走向里面的小套间，再用钥匙娴熟地打开套间的门。如水的月光下，郑源那张因紧张而略显扭曲的脸出现在一只书柜旁边。红山半辈子的贵重藏品都存放在这间屋子，为保证宝贝的安全，红山不惜重金安置了一流的安全防范设施。房间内不仅有红外线报警器、针孔摄像头，还有高科技密码锁等多重防盗系统。而这样一个连苍蝇都钻不进来的系统，最终还是被郑源攻破了。这不仅是因为郑源对红山的极度了解，更由于红山对郑源的信任。一步步走向书柜时，郑源的脑门沁出了一层豆大的汗珠。他知道，一旦红山获知自己今夜的行为，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但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上，脚下是惊涛巨浪，身后是荆棘丛生，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月光下，郑源将怀里的盒子小心翼翼放到脚边地板上，然后轻轻移开书柜，举手触摸墙壁，边摸边轻轻敲击，果然发生一阵沉闷的回响。确定了保险柜的位置，他又用食指在墙上仔细地摸索，指尖摸到一只纽扣似的东西时，他轻轻一按，只听吧嗒一声，一扇与墙体同色的轻薄小门自动向旁边滑开，一只保险柜赫然出现在眼前。郑源屏

0: 住呼吸。紧张和激动让他整个身体忽然间哆嗦不止。他一遍遍给自己下令，镇定，镇定。然而身体仍然不听使唤，他伸出颤抖的双手，试探着用红爵的生日数字去开保险柜。之前他将红爵的生日组成三组数字，当试到第二组时，只听吱吱吱三声暗响，保险厚重的门竟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里果然有一只不大不小的金属箱子，纹丝不动地放在里面。郑源感觉脸颊的肌肉在跳动，他伸手在脸上狠狠地掐了一把，命令他们静止下来。他蹲在地板上咽了口唾沫，稍稍喘息了一下，继续用颤抖的双手小心地打开脚边的木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尊石雕，这是神师的仿制品，又取出一本邮册，鎏金的代替品。然后他从怀兜里摸出一枚金光闪闪的钥匙，直起身子，颤抖着双手伸进墙上的保险柜，将钥匙轻轻插进金属箱子的锁孔。毋庸置疑，这招偷梁换柱是陈新祥的锦囊妙计。当然，紧急打造出山寨版的神师和鎏金，得益于夏威的假玉牌提供的灵感。陈新祥模仿父亲笔记，准备好了封条，叮嘱郑源成功置换之后，揭掉原封条，将新封条重新贴好。不知是不是紧张的缘故，郑源摸摸索索折腾了半天，那枚钥匙竟无法打开金属箱子，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将锁打开。豆大的汗珠沿着额头往下滑，心里一急，脚边一哆嗦，竟将那只装着假神师的盒子给踢倒了。只听哐当一声，在静夜里弄出很大的响声。楼下的保姆下意识地从梦中惊醒了。洪先生不在家，保姆的睡眠就格外浅，一丁点轻微的响动都会令他惊醒。他睁开双眼从床上爬起来，此时最担心的就是盗贼入室。洪先生临走特意将他叫到房间，叮咛他注意安全问题，他满口答应。只要他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允许盗贼拿走洪家一针一线。如果房子失窃，洪先生回来该如何交代？保姆没有开灯，披了件衣服便赤着脚冲出卧室，蹑手蹑脚走向楼梯口，又走上楼梯，借着月光沿途查看，见每扇门都关得好好的，走廊窗户都关得严严的，便以为刚才是自己的错觉，这才松了口气，反身下楼重新入睡。书房里，郑源捂着心口长长舒了口气，然后屏住气息，憋了大约半个小时，等一切重回寂静，估计保姆已经重新入睡，他这才将刚刚移动过的一切一一复原，然后抱着两件假宝贝，慌慌张张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
2: 要么愈陷愈深，落入深渊。红山装扮成绝症患者，远离家门，就是给对方思考和反省的时间。如果对方悔悟，那么一切都会过去。年轻人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悔改。如果对方痴迷不醒，必然会利用自己外出的时机乘虚而入，有所行动。让红山痛心的是，陈兴祥和郑源果然都选择了后者。他们在得知红山身患绝症之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哪还有半点

0: 点情意可言，那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原则上，红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但这并不表示和任何人交往都要心胸坦荡，也不表示他从不在阴影里做事。一旦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会考虑一些特殊手段，比如惩罚背叛者。布置这个局，也是对他的一次化验。结果残酷地表明，这部分组织病变并非良性，而是恶性了。对于背叛者，红山的词典里没有心软，没有仁慈。当然，毕竟是从自己身上切掉的一块组织，说不疼，那是假的。避开女儿的视线，他站在书房的书柜前，忍不住落下两行老泪。不管怎么说，郑源鞍前马后伺候他近20年了，他原是打算要给郑源养老的。郑源啊郑源，你怎么能糊涂到这个地步？怎么掂量不出孰轻孰重啊？郑源做梦也想不到，那晚他用偷配的钥匙打开红山书房内密室时，这一切都在红山的布控之中。他更想不到的是，红山竟会以这种方式惩罚自己。郑源，然而吴胜奇并不听从他的劝告，反而约见了他。在茶馆的包间里，一见面，吴胜奇就质问他，
1: 为什么让我走？
2: 事情出了点问题，为了你的安全。
1: 我的安全还用大哥你费心吗？哼。
0: 吴尚奇早就心生不满了，当初陈兴祥以共谋大事为由拿走龙首，之后又有了新的合作伙伴，便不再主动联系他了。至于陈兴祥和郑源秘密策划的偷梁换柱计划，吴尚奇更是毫不知情。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对陈兴祥过河拆桥的举动无比痛恨。但为了后续利益，他不得不克制自己。现在忽然出事儿了，至于出了什么事儿，又怎么出的事儿，陈兴祥却只字不漏，将吴尚奇蒙在鼓里。吴尚奇暗自猜测，要么真的出了事儿。如果这样，他自然为自己没有参与陈兴祥的愚蠢计划而庆幸不已。既然没参与，风险就不属于自己。要么出事儿不过是个借口，陈兴祥想要独吞宝物，企图甩掉自己。如果这样，那就太不厚道了。陈兴祥沉着一张脸，
2: 东西暂时拿不到手，眼下需要处理一些麻烦，听我的安排，你先回去，对你没坏处。
1: 我走？行，不过我得把玉牌带回去。
2: 你要玉牌干什么？它是你的吗？
1: 是你打电话把我从香港叫过来的，说什么一起做点事，你信守过你的承诺吗？利用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这难道就是陈董事长的行事作风？为把玉牌弄到手，我花了不少功夫，费了不少心思，父亲躺在医院，我都没有能尽一天的孝心，现在让我两手空空的回去，我怎么跟父亲交代啊？你为了取宝，叫我千方百计去弄玉牌。如今既然两件宝贝暂时拿不到手，玉牌放在你手里，暂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虽然它不值几个钱，不过我先拿回它，起码可以安慰一下我的父亲，是吧？至少让他知道陈董事长也是仗义之人，对不对？我先把他拿回去，将来你什么时候可以派上大用场，召唤一声
0: 我马

0: 上把他带过来。玉牌我已经买下了，他现在属于我，你最好不要打他的主意。陈兴祥说的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握着玉牌就是握着红山的命脉，捏着两件宝物的尾巴，怎么能轻易让出去呢？你买下了，所以卖给你的，你不清楚吗？你很清楚，你那10万元不过是一块假牌子的价格，当时你也说了，由于情报不准，这份损失由你来承担。
1: 哼，你觉得卖亏了，需要补一笔钱给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2: 瞎老头的，呸！你一点都不瞎，你快把眼珠转过来，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蒜。左花昌一听，那就别装蒜了。就见他俩眼一翻，嘣儿，眼珠转了个的，两只瞳孔放出两道寒光来，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但是这老头在什么时候也不着急生气，稳稳当当的，冲着郭长达点了点头：“总班长，数载未见。”你挺好啊，
3: 嗯，不错。
2: 你老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挺好吗？
3: 也不错。
2: 你们五圣人于和于九莲，也挺好吗？
3: 嗯，也行。
2: 呵，这走话长真周到。是郭长达周围这些亲人，他问了个道。最后他把话锋一转：总班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3: 老伙计，有话说吧，甭转圈儿。
2: 总班长，你不在东海碧霞宫，来到东京西山奥莲华观，所谓何故呢？
3: 啊，你问这个，实不相瞒，我们莲花门的人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我这个总门长仔细的拢了拢账，光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三侠五义手下的就176人。如果说我们莲花门的规矩不严，手下

0: 有不好的人，这也在所难免。可是，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这170多人都不好吗？不见得吧。可见开封府的人杀人杀红了眼睛，专门跟我们莲花门为仇作对。我作为总门长，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我这次来到京西莲花观，就是跟开封府的人来结算总账。
1: 哦，
0: 原来如此，老伙计，听人劝，吃饱饭呐。咱们老哥俩可不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要说起来，三教归来是一家，咱们还都是一个根上生的。宋门长啊，你如果能听我相劝，你呀、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你不对呀、啊、你手下的门人弟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你怎么不说呢？听这个数目挺吓人，170多人都惨死在刀下，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说呢？那天下的武林人多至上万，别人为什么没挨刀呢？反躬自问，还怪你的门规不严哦。老剑客呀，你要脑门子一热，不分是非好歹，一招十足千古恨呐、啊！我不可怜别的，我可怜你这把年纪。可能咱俩同岁吧，今年你103了吧？不错，是不是？证明我说的还对。人活百岁，古来稀呀、啊。咱们没咽这口气儿，就是活神仙呐！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来搅这点浑水呢？弄得浑不浑，清不清，将来身败名裂。要听我的，咱老哥俩手拉手一走，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关于弟子徒孙的事，他们自作自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好了谁不高兴？他学糟了自然有国法惩办于他，那是咎由自取。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哎，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剑客海涵。郭长达闻听冷笑了一声，走话长，我也有事儿不明白，想问问你哦，请吧。开封府许给你什么好处了？莫非包黑子也要保举你当官不成吗？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替开封府的人说话呢？一张嘴我的门规不严，再张嘴我莲花门的人竟出歹徒。看来你走话场说话不公啊。我明白了，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就是有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我郭长达这回到了东京，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包括在内了，哪个帮忙就是我的仇敌，除非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呀呀呀呀呀呀！老伙计，你要一个锅轮马勺，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怎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对， 你要帮忙，你就是我的仇敌。你先问问我的梁天尺答应不答应。好啊，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竹竿啊，答应不答应？来吧。说到这没法往下说，走化昌也气得浑身力抖。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把破糖螺破刀子放下了，这猪肝他可没撒手。那位说是猪肝吗？不是，从表面上看是猪肝，实质这是一条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五金打造的，而且大拇手指这还有黄，在特殊的情况下它硬崩黄，盘龙烧的头上还能长出一节的，这一节一共是三寸五长，三愣透甲锥，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也慢说是人，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今天为了对付郭昌达，走化昌破例用大拇指印崩黄，嘎嘣枪，头前这个三愣透甲锥就冒出来了，借着灯光夺人的二目。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掖了掖，破袖头挽了一挽，把脚上的鞋用带子勒结实了，二次来到郭长达近前。老伙计，还是不抓破脸好啊，你想咱们俩这一伸手多叫人家笑话呀。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了，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怎么样，你要能接住我三巴掌，而且我没把你打动，那我就放方栓，你敢答应吗？这一句话把走老剑客给叫住了。老剑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你说答应不答应？不然的话，方栓这条命真保不住了。答应，我能不能接住郭长达三掌啊？人家的金连长威震武林，堪称一绝，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可是事到如今，要不答应，这跟头就算栽了，甭伸手，现在就丢了人了。就凭自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能叫他给叫得住吗？这老头也挺倔呀，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我就接他三掌，我看看郭昌达的掌力究竟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叔安怎么样啊？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看红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能开玩笑呢？这是真的。好嘞，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当当当，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呢？郭长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两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还真解刺痒呢。好了，

0: 后背吧。不过郭长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无量天尊，我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也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房叔安，我临门不得善终。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等等，我做做准备。邹化昌回归本队，白玉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全替邹化昌担心。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
1: 嗯，
0: 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那万一，哎，万一也没关系。你们的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呗，还能活103吗？哎，我也活够了，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至于我嘛，老糟头子一个了，活着死了都一样。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万无更改之理啊，给我看着这猪肝啊，可别丢了，把猪肝也放下了。他把冬天往下一压，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天劲儿，邹老剑客才把身子转回来。两下了，还有一下，郭长达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房叔安放了，那是自然。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好嘞，来吧。别看邹化昌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着这第三掌有点支持不住了。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房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邹化昌舌尖一柄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出来了，心想：走化昌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两掌，这第三掌你是躲不过去呀。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你就拿命来。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诙谐老人走画昌，为了解救方叔安，跟郭昌达打赌击掌。一口气接了他两掌，这两巴掌拍完之后，走老剑客就感觉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金灯直冒，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倘若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下来，自己是凶多吉少，但是众目睽睽，话语出口万无更改之理，就是砸死说话也得算数，能把房叔安给救了，死也值个。因此他咬着牙闭着气，在这儿等接第三掌。郭昌达一看，心中暗喜呀，老匹夫，这一掌下去，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这郭昌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啊！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走画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抖丹田喊了一声：“招啊！”啪！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昌达都一闭眼。为什么？他心说这一掌，我肯定得把走画昌打个骨断筋折。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画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了，肉乎乎软乎乎，这怎么着呢？这是难道把他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 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光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昌达使劲，三侠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化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就在郭昌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400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侠保送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2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儿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此人人送绰号叫边北神佛，100多岁了，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凌空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1个月04天。后来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郑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三国舅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这两位高僧是大奔成两路，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押着张小西和耿四先回开封府，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亭子去，倘若郭昌达这里面有埋伏，岂不前功尽弃？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押着俩犯人先走了，愚者的跟着郭昌达赶奔九寿朝天庭。这个房叔安真不含糊，始终没走，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比比划划在前面给带路。孟刚呀，我算这回来3回了，郭老剑客对不对？头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第二回我是要救八王没救了叫你抓住的，这第三回我是担任向导来的。郭昌达气得直咬牙呀，冲着房叔安嘿嘿冷笑了几声，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你咬牙干什么？发那么大肝火有什么用？有账不怕算，现在咱不没伸手吗？没伸手就是朋友，对不对呢？你别暗中作劲儿，那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房叔安抓住，万剐凌迟啊，扒皮点天灯。你呀、啊、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我你信不信我连佛，把郭昌达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大伙也不好乐。说话间来到莲花观第6层院子，

说俺成了这儿的主人了，用手一指，喂，上言，就这小亭子，这就叫九寿朝天亭。来来来，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东方甲乙木，我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迈台阶注意啊，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错走一步粉身碎骨。郭长达也不理他，方川领着大伙上了台阶，来到东门。郭长达吩咐一声，来掌起灯火。小老大先跑进亭子，多点了几颗灯蜡，显着非常亮。大伙刚要往里走，被郭长达给拦住了。各位留步，我可不是小气啊，也不是不相信诸位，到这是适可而止，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谁也不能进去。不是想见八王吗？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郭长达自己进了九寿朝天亭，房叔安看着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往外一搬，天花板自动开放，从里边缓慢地下了个笼子。笼子落稳灯之后，郭长达叫小老道多提着几盏灯往笼子里头一照，众人从外边看得清清的，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芳。此刻白云瑞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外边都喊上了，八王爷，王爷睁睁眼，王爷睁睁眼，我们都来了。赵德芳迷迷糊糊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强打精神，把法器往后一甩，睁眼观看。他一看亭子门口呢有不少人，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后边的好像是房叔安，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云瑞，蒋平，是你们，不错，仗势臣等。哎呀，各位爱卿，快来大救本王，再要救不出去，咱们就见不着了。这八王说着带哭腔的，这老头可遭老罪了。你想，大活人有往笼子里搁的，这不当了野兽了？虽然一日三餐给吃的给喝的，但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啊，在天花板顶上一待，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什么时候是白天。像赵德芳吃。

0: 我小达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 一天，气象条件复杂。12时46分，台湾方面八架战斗机分两批活动于渔山列岛海门港上空，诱我机出击。宁波机场指挥所判断目标伺机袭击停泊在东基列岛的舰艇，于是下令两批四架歼击机起飞。南昌舰对空引导组及时引导空中线路，高射炮对空射击，串串爆烟在敌机左右开花，标明方位。双方在头门山岛上空展开激战，敌机穿过云层飞至己方舰艇上空，试图得到海面对空火力支援。大队长王万林率机不畏三艘国民党军舰炮火，凶猛拦阻，紧咬住对方。宋国清追至750米处发炮，将对方击落。对方空中队形顿乱，仓皇将炸弹丢入海中逃窜。王万林抓住战机，咬住对方掌机，于400米处连续攻击三次，将其击落。与此同时，另一组我机不顾国民党军舰舱面炮火封锁，勇猛俯冲扫射，创建了海军航空兵歼击机首次奔袭敌舰队的战例。尹宗茂距离海面100公尺超低空飞行，避开军舰火力拦截，一举击落飞机一架，安全返航。此次空战创造了3-0的战绩。纵观5月11日至20日9天的战斗，航空兵参战5次，击落国民党飞机6架，击伤2架。实战证明，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在没有制空权条件下的海上作战势必付出代价。在后来的3至7月间，海军航空兵共战斗起飞86批，252架次，9次与对手空战，击落10架，击伤4架，扩大我浙东空域3倍以上。按照浙东前线指挥部作战计划，7月6日前为夺取战区制空权作战阶段，这期间近100天，华东军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并肩作战，密切协同，战斗起飞122批，279架次，空战10次，击落飞机11架，击伤5架。海空配合联合作战，多次挫败了对方攻击沿海海军基地、港湾、锚地和航行舰艇的企图。东基列岛战役结束，驻岛守军在海空军掩护下抓紧构筑工事，铺修公路，建立榴弹炮、高炮阵地。大陈一江山渔山之敌完全暴露在我方火力打击之下。这次旷日持久的海空交战为下一步大陈列岛战役拉开了序幕。战后，张爱萍率林维先、马冠三等前线指挥机关人员乘机帆船，在炮艇护卫下来到瑞金舰沉没海面视察，并向遇难烈士致哀。瑞金舰在建舰4年期间共作战9次，航行1.8万多海里，在浙东前线屡建战功。海军于1954年6月29日将原长春号护卫舰、原国民党第二舰队惠安号更名为瑞金号，舷号815。邵震晚年定居青岛，在回忆东基列岛海空大战时感叹，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海战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护卫舰与护卫舰之间的海上较量，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正规海战。可惜4艘护卫舰两次引诱太和号成功，却没有击沉，第6舰队从此也再没有遇到这样的建功良机，实乃终生遗憾。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1953年2月24日，春意融融，毛泽东在南京下关长江水面视察了华东海军舰艇部队，在现场检阅了来自各舰队的各大舰种之后，鱼雷快艇编队驶入江面做了战术表演。毛泽东望着辽阔江水上留下的逶迤浪迹，激情勃发，急欲随艇踏浪，被身边陪同的陈毅劝阻。毛泽东当场说，鱼雷快艇不错，又比较便宜，发展这个好。早在建国初期，苏联军事顾问就已经向中共高层提供海军建设目标，三字诀：空、潜、快。空就是海军航空兵，潜即潜艇，快便是鱼雷快艇。正是因为鱼雷快艇有着体积小、速度快、售价便宜、训练相对简单等不可代替的特点，苏方的建议很快被采纳，鱼雷快艇成为中国海军创建初期重点发展的舰种之一。1950年上半年，中国向苏联购买了第一批42艘鱼雷快艇。当年8月，快艇运抵中国沿海。10月8日，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成立了，简称三海校。从陆军各部队精挑细选的897名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一年过后，1951年10月20日，第一批毕业学员分配上在役的36艘鱼雷快艇，组成了四个鱼雷快艇大队，奔赴海疆各地。当年以全优成绩毕业的学员，后任舟山基地政委的张益民晚年回忆，他分配到快艇21大队时，看到一些设备陈旧的老艇停泊在港池内。他担任艇长的舷号为144的艇下水于1939年，已经有10多年艇龄，接近于报废。这些艇大部分经历了二战，苏联卖给中国前经过大修，配发的鱼雷也是苏联1936年生产的4536型鱼雷。他还回忆，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方面成立了一支鱼雷快艇纵队，突击训练，准备开赴朝鲜参战。后因朝鲜方面没有鱼雷快艇基地，海军派出工程部队在安东县大东沟抢修停靠码头，结果一切准备就绪，朝鲜停战谈判结束，这支部队也就没有出现在国外战场。朝战结束之后，国家战略重点从朝鲜战场转移向东南沿海，鱼雷快艇部队作战任务也随着国家战略转移向南，他所在的快艇21大队由北海调入华东海军，144舷号更改为102。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1954年，东基列岛解放，浙东沿海争分愈演愈烈，国共两党将海上兵力做出新的调整。7月，梁旭昭接替马壮谋出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此人1934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44年赴美。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受训，后率太康舰编队返回中国。蒋介石启用他主要是因为此人注重军事理论研究，曾经创办海军战时通信、海军整舰月刊等军事刊物，擅长撰写战术论文，并能用英文制定作战计划，号称掌握全套正规美式战法，在国民党军界属于典型儒将。蒋介石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0日，
1: 由川山南下石浦港进行装雷和油料补给。次日夜，第13分队4艇由舟山基地派出的护卫艇编队拖带，经过夜航，神不知鬼不觉地回高岛锚地待机点。2分队2艇作为预备兵力留守石浦。两个分队待机期间曾遇过2次战机，一次11月1日晚雷达发现目标，第13分队4艇出击，后因敌舰提前返航，攻击未果。另一次是11月13日晚，一艘大型敌舰驶向设伏海区，第12分队4艇出击，不料海上起风浪，只好放弃攻击撤出。待机期间还发生一次事故，停泊在待机点的3分队2艇因没有派人值更，不注意潮汐变化，定时测量水深，均搁浅在锚地，螺旋桨受损不能参战，遂由护卫艇拖回定海检修。11月15日，1中队按照预定计划撤出高岛待机点，大风季节来临，再等下去也没有意义。就在待机期限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战机又一次出现。11月15日0时05分，高岛雷达站发现目标，根据雷达回波信号和目标舰活动规律判明为一艘执行巡逻任务的太字号护卫舰。

当日海区风力四级，能见度 2.5 海里，按照苏联海军条令规定仍是不能出击。季志良不甘心就此放弃，派出一艘艇到海上实地观测，带来的实际气象情况是中浪风力2-3级，能见度良好。这样的气象条件既符合鱼雷快艇作战的战术要求，又满足上级首长要求。季志良沟通指挥所后得到批准，下达出击命令。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0时52分，一中队155、156、157、158艇四艘鱼雷快艇从待机点出发，在岸上雷达站引导下，单纵队高速接敌。岸指挥所每隔4分钟将敌舰运动要素，包括方位、航向、距离、航速、时间通报给鱼雷快艇，引导艇队保持正确航向。1时25分，目标舰进入高岛雷达站盲区，鱼雷快艇自行搜索目标。1分钟后，指挥艇155艇在沉沉黑夜中发现右前方灯光一闪即熄，分析此海区内既无灯塔，战期渔船也不可能出来，更非商船航道，一定是敌舰灯火管制不严造成灯光外泄，立刻与岸上指挥所核实，得到回答，敌舰就在灯光一闪处，于是加速向灯光方向扑去。几分钟后，目标外轮廓若隐若现，舷坡紧贴近海面，舰桥位于上层建筑前1/3处，前桅杆单柱式，后桅杆三脚架式，烟囱为护盖式，典型的太字号外观。鱼雷快艇编队顿时群情振奋，后来证实这艘太字号正是台湾海军主力太平号护卫舰。太平号舰原来是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戴克尔号反潜护卫舰，1943年5月3日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其他15艘战舰组成海上战斗群，为美国本土至英国航线上的商船队护航，舰体排水量1150吨，满载排水量1430吨，装备有76.2毫米舰炮3门、40毫米舰炮4门、20毫米舰炮11门、深水炸弹投射器9座、火箭炮2组、48发。此外，还配有对空对海雷达、舰炮指挥仪和水下声纳装置。二战后，戴克尔被列为封存舰，宣布拆除解体。后，美国援助南京国民政府，将其馈赠给国民党海军。1946年12月12日，该舰进驻南沙群岛主岛黄山马治，驱走入侵者，树立起南沙群岛太平岛石碑，捍卫了国家主权完整。海上指挥员向岸上报告发现目标，同时通报各艇确定攻击方案。155、156艇担任主攻，157、158艇前置，4艇接令乘左梯队接敌。岸上指挥所命令2艘护卫舰自五鹏屿出击，协同快艇作战。1时30分，鱼雷快艇编队自行发生混乱，155艇出于避免妨碍三艇动作，主动向右转避让，扩大敌舷角。156艇认为敌舷角已经适合攻击条件，向左按照一定的提前角接敌，这样两艇之间距离拉大，

157-158 挺插入155挺与156挺之间。1时35分，四挺在1分半之内相继向目标释放鱼雷。155挺距离10链，另外三挺距离5链，八条鱼雷如同利剑劈开海面，形成一个扇面。对方完全没有料到遭遇鱼雷攻击，判定是遇到飞机轰炸，对空盲目射击，没有采取任何规避转向措施，导致舰首命中一雷，穿舱爆炸，当场失去机动能力，主副机停车，内外通讯中断。四艇放雷完毕后，高速撤离战斗，再次出现混乱。155-157艇照搬白天作战条文，释放烟幕，打开消音器，主动暴露，招致身后火力追击。所幸的是，太平号失去了动力，只能在海面漂泊。3点多钟，大陈岛方向驶出护卫舰、扫雷舰、护卫艇各一艘前来救援。拖带返航途中，由于太平号舰区破口太大，急速下沉，拖带的护卫舰慌忙砍断缆绳逃离。7时25分，太平号沉没于高岛方位140度距离18海里处。太平号沉没后，美国舆论惊呼，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对台湾中华民国海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太平号沉没后，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震动。1954年11月26日，中央军委祝贺击沉太平号胜利嘉奖令中指出，这是我军以现代装备在海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太平号沉没次日，台湾当局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付局面的手段，准备对有关责任者进行军事审讯。太平号是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这一事件发生，严重打击了当时台湾军方士气。当局已经感到海军优势在逐渐失去，向美国政府提出海上军力援助，同时重新调整大陈岛方面作战部署，舰艇活动范围由大陈岛东北海域向南收缩，除以小型炮舰和扫雷舰巡逻于大陈与伊江山之间，其余舰艇活动只限于大陈岛附近及东南海面。梁旭昭深知占领的岛屿没有军舰保驾，共军随时可以发起登陆作战，而大陆方面空军又是大陈港内军舰致命的克星。反复斟酌，部署大陈岛内的军舰白天到外海巡泊，夜间返回，这样既可避开空袭，又能顾及各岛安全。他自认为这是万全之策，却不知给一直寻觅战机的鱼雷快艇再次创造机会。1954年12月21日，鱼雷快艇第一大队一中队六艘鱼雷艇，舷号101至106，由护卫艇拖带，经过12天昼伏夜航，自定海经石浦抵达大陈以南白岩山锚地隐蔽待机。当地渔民嘴中，这里也称九洞门，或者叫金刀门。随后，二中队四艘鱼雷快艇从上海吴淞起航，一路隐蔽与一中队会合。大队作战任务是依托白岩山岛，在大陈岛以南海区秘密设伏，四

即打击国民党海军过往大型舰船，消灭敌海上有生力量，配合将举行的解放宜江山岛作战。上级要求设伏期间适时击沉一艘敌舰。这对于第一大队来说不能不说是考验，因为有击沉太平号在先，可以这样说，两次任务的性质是不同的。第31大队设伏地点在大陈岛以北，目的是伏击国民党海军巡逻舰艇。第一大队的设伏地点在大陈岛以南，目的是封锁台湾至大陈的海上航线，围困守敌。其次，作战海区气象也不同。第31大队设伏是在风浪季节到来之前，而第一大队设伏是在风浪季节。大陈岛以南属浪区，素有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之称，浪级远远超过鱼雷快艇设计系数。最重要的一点，隐蔽待机条件不同了。第31大队设伏是在敌舰毫无防备，没有进行机动规避的情况下发射鱼雷，第一大队设伏则是在击沉太平后失去设伏隐蔽性，敌舰有充分防备，所以作战面临的困难更大，完成任务更艰巨，作战过程更加错综复杂。后来所发生的战斗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此时纵有千难万险，也难不倒一大队指战员。兄弟艇队击沉太平号彻底激发起他们的战斗情绪，这些从陆军转过来的海军素有在沙场养成的好战秉性，用张一民的话来说，就是你能打我比你还能打，咱们看看到底谁行。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1955年1月10日，浙东海域北风大作，浊浪拍天，风速达到每秒钟17米。恶劣的气候条件逼迫国民党海军舰艇全部锚泊在大陈港内避难。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